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

0: 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儿童吃播暴食暴饮，导致体重严重超标，刻意制造姐弟争执、兄妹互殴等家庭矛盾来博取流量，以恶意整蛊变相体罚孩子，制造戏剧效果，把低龄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擦边炒作，捆绑带货。近日呢，网红儿童乱象引发了网友关注。网红儿童乱象根子在流量二字，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和网络营销机构把孩子推到镜头前，视作吸粉带货赚取收益的工具，镜头外的成年人绞尽脑汁编造夸张的戏码，镜头里的孩子自然成长节奏就被流量生意打乱，身体被透支，心理上也陷入了迷失。今年三月正式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对各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的不良网络信息划定清晰红线，做出细化约束，但短视频平台上触碰底线的内容依然屡见不鲜。更恶劣的是，这类内容的持续传播会催生错误的社会导向，不少家长把打造网红儿童视作赚钱的捷径，竞相的效仿，把孩子变成摇钱树。一些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也滋生了读书不如当网红等功利的想法，价值认知跑偏。乱象滋生的背后是良知与责任的失守，一些监护人迷失在流量当中，为短期收益牺牲孩子成长，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对猎奇内容不加约束，反而呢暗中推流。面对不断延伸的儿童网红灰色产业链，监管执法、跨部门协同仍然存在着衔接漏洞与盲区，整治力度未能跟上乱象演变的速度。整治利用未成年人牟利的乱象，相关监管部门、平台、家庭、社会必须形成共治闭环，平台全面的优化算法逻辑，对刻意消费透支未成年人的内容

0: 采取限流、下架、禁止投放等刚性措施。相关的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同时呢，推进相关的规章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尽早的为网红儿童这一灰色地带划清边界。广大家长呢，更要摆正育儿观念，尊重儿童成长的规律，对这类流量歪风要坚决刹住，还孩子以童真，还网络以清朗。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山间清风拂面，木耳基地生意盎然。近日呢，记者走进了益美区美西镇一处林间的木耳种植基地，朵朵黑玫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河南籍的种植大户杨大姐夫妇正在和周边的村民一同穿梭在均价前，双手麻利地采摘肥厚鲜嫩的鲜木耳。不远处呢，杨大姐的爱人方大哥正挑着扁担，将满满一筐乌黑油亮的木耳搬运至晾晒棚。黝黑的面庞上藏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伊春山好，水好，人更好，就像世外桃源。守着这片绿水青山，靠自己双手勤劳增收，日子过得格外的踏实。歇工的间隙呢，杨大姐向记者道出了扎根林区创业的心里话。夫妻俩与伊春的缘分始于2024年短视频平台。当时呢，身在河南的二人时常的刷到抖音上记录伊春林海风光、淳朴乡土生活的视频。小兴安岭纯净的生态环境，慢节奏宜居的乡村生活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番实地探访后，夫妻二人当年就在镇上购置平房与田地，在小兴安岭扎根，开启种养结合的创业之路。初到益美区的美西镇，夫妻二人利用林区优质的水土条件

0: 发展鸡、鸭、生猪生态养殖，种植角瓜，依托本地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种养产品品质出众，市场销路顺畅，收益十分可观。尝到生态农业甜头的二人，今年又瞄准了伊春特色林下产业，发展木耳种植，种植了三亩地约25000袋木耳，把小军棒做成增收致富的黑黄金。得天独厚的生态是夫妻俩创业路上最大的底气。美溪镇完善的乡村配套，淳朴友善的邻里，更为外来创业者提供暖心支撑。从土地流转、种养技术咨询到日常生产生活，当地群众主动搭把手、传经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快速地融入本地生活，安心放手发展产业。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6: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7: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6: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6: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政绩官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经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官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即重始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呢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那么轻是什么呢？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名缰利锁捆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官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

0: 及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利说利行，实则呢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后人。事实证明，该清的不清，就容易被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那么重是什么呢？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政绩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金印，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启示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的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应强烈的老大难，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底。清名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清名利的内在根基，清名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清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清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形势派头看得清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清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观中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的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又看生态保护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情量，让那些清名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

0: 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

据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十日起临时闭园。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9日，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昭全主持会议。会上书面传达了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铁林、武营、上甘岭、乌马河等4家人民法院围绕基层纠纷化解、停滞融合、便民司法等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人民法庭政治属性，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牢牢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全面赋能基层高效治理。要紧紧围绕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促进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坚持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为全面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层法治保障。

7月8日，市直机关初心照征程，使命助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举行。比赛启动以来，得到了市直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经初赛选拔，共有11组选手入围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深情回顾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讲述伊春干部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故事。决赛分为比赛展演和现场颁奖两个环节。比赛展演采取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形式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委统战部罗丽萍获得一等奖，市融媒体中心冯书涵、市税务局张尔林获得二等奖，市五院王璐、市文旅局邢汉忠等获得三等奖。

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识别，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清、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市县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加强重大事项报告，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

0: 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1: 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李贺字长吉，汉族人，唐代河南福昌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其为李昌谷。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雁门太守行》，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歌。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里的黑云是形容战争烟尘铺天盖地，弥漫在边城附近，气氛十分紧张。摧是毁的意思。甲光向日金鳞开，甲光是指铠甲迎着太阳发出的金光，金鳞是说像金色的鱼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我军严阵以待，阳光照耀铠甲，一片金光闪烁。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角是指古代军中一种吹奏的乐器，多用兽角制成，也是古代军中的号角。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胭脂是指暮色中塞上泥土，有如胭脂凝成。凝夜紫是在暮色中呈现出暗紫色。这一句的意思是，秋色里响亮军号震天动地，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暗紫色。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生不起。临是临近的意思，易水是河的名字，大清河上源的支流，源出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向东南流入大清河。易水去塞上上远，此借荆轲的故事以言悲壮之意。霜重骨寒是说天寒霜降，战鼓声沉闷而不响亮。声不起是形容鼓声低沉不响亮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

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鼓声郁闷低沉。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报是报答的意思，黄金台故址是在今天河北省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所住。战国策燕策当中记载，燕昭王求是筑高台，置黄金于其上，广招天下人才。义就是信任重用，玉龙是宝剑的代称。这一句是说，只为报答君王恩遇，手携宝剑视死如归。这首《雁门太守行》是乐府旧题，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次句是写城内的守军与城外的敌军相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角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角声满天，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士众多，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孤势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鼓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做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做了必要的铺垫。后四句是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都擂不响了。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引用燕昭王的典故，写出了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浓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浓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饰物，以色感人，不止勾勒轮廓。

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一觉新颖，唯其妥帖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

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凯湖。大小星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乘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乘接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

40万吨。富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

自己，烽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腿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餐。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十日起临时闭园。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9日，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昭全主持会议。会上书面传达了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铁林、武营、上甘岭、乌马河等四家人民法院围绕基层纠纷化解、停滞融合、便民司法等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人民法庭政治属性，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牢牢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全面赋能基层高效治理。要紧紧围绕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促进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坚持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为全面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层法治保障。

7月8日，市直机关初心照征程，使命助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举行。比赛启动以来，得到了市直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经初赛选拔，共有11组选手入围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

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深情回顾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讲述伊春干部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故事。决赛分为比赛展演和现场颁奖两个环节，比赛展演采取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形式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委统战部罗丽萍获得一等奖，市融媒体中心冯书涵、市税务局张尔林获得二等奖，市五院王璐、市文旅局邢汉忠等获得三等奖。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识别、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清、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市县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加强重大事项报告，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浙江大学一项研究指出说，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今年三月份，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的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只装水加热时的125倍。为了更贴近真实的生活场景，研究人员买了最常用的聚丙烯 PP、聚乙烯 PE 的塑料盒，模拟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饭菜；另一组呢，

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实验的结果出乎意料。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材料的盒子微塑料释放量直接飙升到125倍。除了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等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80倍，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微塑料进入人体后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是升高癌症的风险。2024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少凯团队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是发现含有微塑料，微纳米塑料存在于人体的骨髓中，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重要危险因素。损伤大脑功能，一项研究也发现，痴呆症患儿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浓度显著高于正常的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说，微塑料可能是通过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增加心脏病的风险。2024年，国际期刊《心脏病学研究综述》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进入了颈动脉组织当中，增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的风险。与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了 4.53 倍。增加脑血栓风险。2025年在《科学进展》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噬，通过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诱导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异常，增加肠道疾病风险。2021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的研究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微塑料水平明显的高于健康人，而且体内的微塑料含量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性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直肠出血。那么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减少塑料使用，尽量使用玻璃、木质、陶瓷或者不锈钢等材质的物品，避免高温使用塑料产品。加热饭菜尽量的用玻璃或者陶瓷碗。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暑期出境游热潮是持续升温，人员流动大幅增加，但是近期呢，境外多地出现了白喉病例。这种曾经与天花、脊髓灰质炎齐名的疾病，在全球多地悄然卷土重来，输入风险不容忽视。那如何做好防护呢？疾控专家表示，落实疫苗接种、症状识别、出行防护多重举措，守护家人，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健康。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感染引发，属于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并非新近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细菌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之后，初期呢仅表现为咽痛、低热、颈部淋巴结肿胀，症状和普通的感冒、咽炎高度相似，极易被大众所忽视。而该病真正致命的威胁并非细菌的本身，而是其大量释放的强毒性外毒素。这一类毒素呢，会侵蚀呼吸道黏膜健康组织，形成特征性的病变，造成吞咽、呼吸受阻。一旦毒素侵入血液循环，还会持续损伤心脏、外周神经与肾脏器官，诱发多脏器并发症。临床数据显示，呼吸道白喉存在着极高的死亡风险，即便及时开展规范治疗，仍然大约有一成的患者难以挽回生命。如果未能及时就诊干预，半数感染者会因为窒息、脏器衰竭离世。人类是白喉棒状杆菌唯一的宿主，发病患者、无症状带菌者均具备传染能力。皮肤白喉病灶同样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疾病潜伏期平均是2至5天，最长可以达10天。潜伏阶段病菌已经具备了传播能力，隐蔽性极强，病菌主要依靠咳嗽、打喷嚏产生的飞沫人际传播，接触患者皮肤溃疡创面也存在着感染的可能。密闭人员密集环境极易出现聚集性传播。历史上白喉与天花、脊髓灰质炎并列为危害儿童健康的烈性传染病。依托完善免疫规划，我国已经连续近20年无本土病例，成功阻断本土传播链条。但是国内零本土病例不但是不等于

风险。近年来，多国白喉疫情持续反弹，不同区域均是出现了重症与死亡的病例。东南亚作为我国出境热门的目的地，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东帝汶常年散发病例。印度长期是全球白喉核心流行区域，往年病例占全球总量近半数。欧洲受难民迁徙、人口流动的影响，未接种人群感染案例逐年增多。澳大利亚自2025年末起呢，病例明显增加。市民前往上述流行区域旅游、探亲，境外暴露带来的输入隐患持续走高。全程规范接种含有白喉组分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核心有效的手段。相关的临床研究证实，完成三剂基础免疫的婴幼儿几乎全部产生达标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时长约为10年。六周岁加强针剂能够巩固免疫效果，降低青少年阶段感染的风险。疾控专家提醒说，有出境计划的家庭出行前务必核对子女疫苗接种的档案，未完成全程接种、间隔超期未加强的适龄儿童，要及时前往社区接种门诊完成补种，加强免疫，补齐防护短板。风险存在，不能放松警惕，但市民不必过度的恐慌。疾控专家表示，按时完成疫苗接种，构筑核心免疫屏障，出行做好呼吸道的防护，出现可疑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境外旅居史。多重举措并行，就能够有效地抵御白喉的威胁，安稳地度过暑期出行季，前往境外流行风险区域。在出行期间做好基础呼吸道的防护，既可以降低感染概率。外出接触公共卫生设施后呢，规范洗手，全程使用流动水搭配着洗手液清洁双手。车站、商场、景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坚持规范佩戴口罩，主动减少和存在咽痛、咳嗽、发热等呼吸道不适人员接触近距离的接触。居家、酒店、客房每日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减少病菌滞留。日常学会区分白喉典型症状，能够实现早发现、早就诊，减少传播扩散的风险。疾控专家也提醒说，普通的咽痛、发热在生活中十分常见，但如果咽喉处伴随着难以剥离的灰白色假膜，吞咽呼吸困难，颈部淋巴结肿大，形成典型牛颈外观，需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排查。有境外旅居史，还有疫苗接种不全人群，需要提高警惕。部分患者表现为皮肤白喉，皮肤出现边界清晰，覆盖灰色薄膜，而且经久不愈的溃疡，同样需要及时筛查。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的到来，未成年人跨城探亲、研学出游的需求集中释放。近期多家社交平台涌现出大量的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部分博主刻意混淆高铁客运规则与民航无成人陪护儿童服务，编造多种钻空子乘车方法。这类内容的快速传播不仅扰乱了消费者对铁路出行规则的认知，还给未成年人旅途安全埋下了多重隐患。在社交平台上，以儿童独自坐高铁、高铁无陪护儿童为关键词检索，搜到了数百条相关图文与短视频。不少的博主呢，以亲测成功、保姆级教程为噱头，将高铁出行与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画上等号，向消费者传授所谓的实操方案。浏览发现，这一类攻略的核心思路大同小异，建议家长与儿童同时购买车票，等到将儿童送上高铁后，自己的成人票则在列车发车前操作退票。还有部分帖文呢，直接以高铁类比飞机无陪服务，说直接买票就行，完全忽略铁路客运的实际规则。这一类内容往往搭配着精致的排版、具象的步骤演示，极易获得消费者信任。不少帖文下的评论区有大量消费者回复，甚至有消费者表示已经照着攻略买了票，准备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出行。在铁路部门官网看到，除需要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而目前我国铁路系统并未开设类似民航面向普通旅客的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当前铁路仅针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站内短途引导帮扶，服务范围仅限于进出站、检票、接送等车站内的环节。

无法覆盖列车运行全程的专人看护，更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的服务内容。一位铁路行业业内人士表示，铁路高铁与民航的运营模式差异决定了两者无法直接照搬服务标准。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有完整的闭环流程，从值机开始就由专人接管，候机、登机、飞行、落地全链条专人机队对接，接送人身份需要提前核验备案。高铁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强，单趟列车乘务人员配置有限，本职工作已经覆盖行车安全、旅客服务、票务查验等多项内容，难以额外的承担低龄儿童的全程监护责任。上述网传攻略之所以能够广泛的传播，本质上是因为现实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错位。随着跨城生活、异地工作成为常态，暑期里孩子独自往返父母与长辈家中，参加异地研学与夏令营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不少双职工家庭受工作时间的限制，无法全程陪同孩子出行。家住北京的张女士说，孩子暑假要去石家庄的姥姥家，夫妻俩都要上班，之前听说飞机有无陪服务，就想当然的以为高铁也有，刷到攻略后差点就买票了，后来打电话咨询车站才知道规则不符。类似张女士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民航无成人陪伴服务呢，已经运行多年，公众接受度比较高，很多消费者默认高铁作为主流长途出行方式，也配套同类的服务。于是网络上偏方攻略就趁机填补了信息空白，利用消费者的需求痛点收割流量。业内人士表示，过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的需求相对零散，并未形成规模化的诉求，而近年来暑期节假日的相关需求持续增长，现有的重点旅客帮扶已经难以完全匹配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这也是不实信息有生存空间的客观原因。面对着上述网传攻略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律师表示，网传攻略违背铁路客运现行规则，该类博主行为可能构成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博主刻意混淆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托运与高铁客运规则，编造分开购票等规避规定的乘车方案，属于捏造与客运规章不符的虚假信息。面对公众传播，涉嫌违反民法典网络侵权相关规定，属于过错侵权行为。作为内容传播的载体，那平台应该及时对未成年人独自坐高铁攻略这一类违规出行攻略进行限流下架，尽到安全管理义务。铁路部门消费者向平台投诉举报同类不实内容后，平台应该及时删除屏蔽相关视频图文，不能放任风险内容持续扩散，否则平台需要就扩大的损失与博主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值得一提的是，铁路12306官方已经是多次公开未成年人乘车的政策，平台具备核验铁路官方规章的条件，因此不能以信息海量无法逐一审核完全免除监管责任。整治乱象不能只靠堵，回应真实需求，补齐服务短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那么刘国照表示，铁路部门可以面向旅客探索收费式的未成年人旅途看护服务，该类服务具备法理基础与现实可行性，目前多地路局已经开展试点，整体落地不存在制度障碍。据了解，2026年春运期间，内蒙古空港贵宾服务公司为高铁贵宾客户推出了儿童出行陪伴服务，服务流程涵盖了代办订票、家中迎接、贵宾室候车、陪伴。

换乘车至目的地，并且将儿童安全交给指定接站人等环节，并且于2020年2月11日完成首次高铁儿童伴乘服务。不过儿童伴乘服务想要落地，仍然需要完善配套的机制，实操层面需要补齐两项配套机制，一是明确服务准入门槛，限定年龄区间，优先开放8到14周岁具备基本自理能力的儿童预约，严格核验监护人身份与接送人的信息，闭环管控风险。二是细化权责边界，签订客运服务合同，明确铁路工作人员在看护范围意外情形下的责任划分，区分旅途突发疾病、儿童自身调皮走失等不同情形的责任归属，规避运营法律风险。开展有偿看护服务并不能够替代铁路原本的乘车禁令，铁路部门应当坚持没有预约铁路官方看护服务的未满14周岁儿童不得独自进站乘车，从源头堵住了网传钻空子的出行漏洞，既满足暑期旅客刚需，又守住未成年人出行安全底线，真正实现安全与便民的平衡。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失眠多梦，吃褪黑素，面色暗沉，发黄，补充维生素，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服用鱼油，日常疲惫乏力，身体亚健康，则是依靠各类复合营养素。这些是网络热传的营养补充剂、养生攻略。食补不够，补剂来凑的做法是否真的健康呢？空瓶了才敢说，大家对比看看是不是脸色明显变好了。之前吃不好睡不好，用了这个补剂真的有好转。网友妮妮新发布了一条笔记，细细地分享了她的养生妙招。调查发现，当下年轻人的养生方式显著转变，各类营养补剂在营销中突出呢其便捷高效的特点，成了养生市场上的网红产品。95后南宁市民阿小娜说，那不同于老一辈偏爱食补慢条的养生理念，他和许多同龄的朋友都认为繁琐的膳食调理耗时费力，而随手吞服的补剂便捷高效。尤其饮食作息不规律的生活状态难以改变的时候，吃补剂可以马上缺啥补啥，还能够缓解内心的亚健康焦虑。然而盲目进补也潜藏着健康风险，营养补剂无法替代天然饮食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未经科学研判长期自行服用补剂，可能会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扰乱人体自身营养代谢的平衡。那只有当膳食不能够满足营养需要的时候，才需要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和营养需求进行补充。天然食物中除了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多种其他有益健康的成分，对于预防慢性病、促进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理论上来说，无特殊生理需求的人群通过平衡膳食是可以实现营养均衡的。平衡膳食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免疫力以及生理功能的需求，满足机体能量和营养素的供给，并且降低膳食相关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吃了复合维生素不代表可以少吃蔬菜水果，补剂不含有膳食纤维，无法替代全谷物和蔬菜水果对肠道健康的作用，补剂也不能够治疗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需要正规的医疗管理，不能靠保健品解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及以上食物，每周25种及以上食物，合理搭配三餐，覆盖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油脂及盐五大类食物。两岁以上健康人群采用平衡膳食模式，可以达到营养均衡的目的。正常人群并不需要追求所谓的养生补品或者营养补充剂，每天吃好三顿饭才是养生的最简单最重要的方式。合理膳食是免疫系统强大的根本，人体内细胞不断进行新陈代谢，每日三餐膳食为其主要的营养来源，没有哪一种单一食物或者营养补充剂可以预防疾病并且持续有效。专家提示说，儿童、孕妇、老年人等人群，偏食、挑食、素食的人群，或者术后恢复期慢性消耗性疾病、胃肠道及肝胆疾病的患者，在无法通过正常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的情况下，需要考虑使用额外的营养补充剂进行补充。明确检测出营养素缺乏，比如发现血清25羟维生素 D 水平低、血红蛋白低或者是铁蛋白不足的时候，可以使用补剂。生理时期需求大，而且膳食摄入不能够满足时，也需要补剂。 比如说孕期需要额外叶酸、钙，哺乳期需要钙、DHA 等。选择营养补充剂应该根据日常的饮食习惯，有针对性的选择营养素。长期过量使用某一种单一的营养素，反而会引起营养摄入不均衡，严重的可能导致中毒，比如说

0: 高量服用脂溶性的维生素。对一些患者或者特殊人群来说，单一补充某一种营养素可能是远远不足的，应该在临床营养科医师、营养师，还有或者是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选择，以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
1: 看着满地玩耍的孩子，回想我们年轻的日子。哦，
0: 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着一波，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这时候谁能抗拒一根冰棍儿、一口冷饮呢？但是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够不伤身。首先是别空腹吃，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饭后休息一会儿呢，再吃冷饮更好。第二是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即出现了冰淇淋头痛。正确方式，放进嘴里含5秒钟，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的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原则，牙齿都觉得受不了，肠胃更受不了。三是控制分量，无论哪一种冷饮，适量才是关键。这些冰爽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享清凉又护肠胃。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也能够解暑，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可清暑解毒，止津生津止渴。黄瓜、冬瓜、苦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鸭肉它性凉清爽，不油腻。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一直以来，大多数人对于身材的追求都以瘦为美，尤其是肌肉棱角分明的精瘦身材，确实看起来很健美。甚至很多人容易容忍不了自己胖一点点，觉得身上有些肥肉既不好看也不健康。但是一定要注意点，有一点反常识，甚至能够彻底治愈你身材焦虑的真相。大家嫌弃的脂包肌身材，就是那种摸着有些肉感，但是底下肌肉扎实的身材，或许才是普通人最容易坚持，也最能够扛病的好身材。我们总以为越瘦越好，但是科学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2022年，一项刊发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分析研究指出说，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着 G 型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风险。体脂率有一个黄金数值 25%， 在这个数值附近，全因死亡风险最低。那么体脂率 25% 在现实中长什么样呢？它不是骨感美，而是微微有肉，肚子可能有一点小鼓，胳膊腿都肉肉的，但整体绝对算不上胖，这正是脂包肌的状态。外观上可能显得有些壮，那肌肉线条不像刀刻般分明，但是它和单纯的虚胖有着本质区别。脂包肌与单纯肥胖的核心差异在于肌肉量的水平。脂包肌者的肌肉量显著高于普通的肥胖人群。脂肪分布呢？那么脂包肌者的皮下脂肪比例更高，而普通肥胖者内脏脂肪更多，后者对健康的危害更大。第三是体脂率，男性体脂率应该是小于等于20%，内脏脂肪等级是小于等于9，而女性体脂率小于等于28%，内脏脂肪等级小于等于7。超过此范围的时候，脂肪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掩盖肌肉的益处。

想拥有长寿、抗病、好身材，要记住两点就够了。第一点，优先维护好肌肉，抗阻训练，增肌优先。专家表示，对于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的人群，优先通过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再逐步减脂。抗阻运动就是常说的力量训练，比如说靠墙静蹲，还有推墙俯卧撑、臀桥运动、哑铃的运动等等。饮食要配合运动吃，普通人运动前1到3个小时吃一顿包含适量蛋白质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餐食，提供能量，减少肌肉分解。训练后30分钟到2小时是增肌的关键窗口期，可以补充易消化的蛋白质和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启动肌肉修复与合成，并且补充能量。减脂人群运动前1到3个小时可以吃含适量蛋白质加上少量复合碳水化合物或者适量蔬菜的餐食，提供能量，保护肌肉。训练后30分钟到2小时可以补充足量的乳清蛋白，搭配少量碳水化合物，如一个苹果或者一小片全麦面包，促进身体恢复，保护肌肉。第二点，尽量的减少内脏脂肪，监控内脏脂肪，通过身体成分分析或者医学检查，关注内脏脂肪水平，而非仅看重的体重。每天要坚持运动，减小腰围，减掉内脏脂肪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多运动，每天至少运动半小时。内脏脂肪超标的人，每天需要运动半小时至少1小时，比如说跑步、散步、游泳、骑车等。球类运动在消耗能量的同时有助于脂肪分解。饮食要学会忌口，减少精白米面的摄入，可部分用粗杂粮、全谷物代替，尽量减少高糖食品的摄入。想要内脏瘦身成功，不能缺少纤维素，日常可以选燕麦、绿豆、番茄、葡萄柚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饮酒是导致内脏脂肪过多的一个因素，尽量不要喝酒。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说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巧施了一招偷梁换柱，把刺客康万德的谎言给戳穿了。他在审问李珀的时候啊，把李帅

悄悄的也带到堂下，让这个康万德呢在堂口那儿听着，但是看不见。康万德以为啊，于谦正在审问的正是李破，所以康万德呀就在心中颠对着这个词儿，哎，准备着跟这个李破当堂对质。可是他哪想到啊，当于谦问话问到一半的时候，李破走了，上场的是这个李帅。康万德根本就不认识李破，因此这个对质呢也就失败了。他自己准备的这套瞎话说的有鼻子有眼，实际上他哪知道跟他对质的这个人是李帅而不是李破，这样他的谎言是不攻自破。那位说了，于谦怎么就如此肯定买凶杀人者不是李破，另有其人呢？哎，这就是于谦的精明和老道之处啊。因为于谦呢分析这个时局，他琢磨着买凶杀自己的是谁也不可能是这个李破。第一，这小子你别看现在啊人五人六的，是这个广陵县的首富，实际上是个泼皮无赖，他呀没有那个胆子和那个魄力说行刺国家大员，那得冒多大的风险，一旦败露那这几十年都白混了，脑袋瓜就得搬家呀。所以李破呢不至于哎有这么极端的动作。于谦心说话，敢买凶来杀我的那绝非等闲之辈，此人非富即贵呀。 就说李破啊，一个小小的财主他敢这样做，这太夸张了。所以于谦内心笃定了这种想法，这才施了这么一条妙计，为的是让康万德没有话说。那事到如今甭说旁的了，李破跟李帅都下了堂了，这个景福田大人呢也下到堂去，哎，给李破和李帅呢是好生的安慰，放两人回家暂且不提。于谦再看康万德，于谦把桌案一拍，大胆刁民，康万德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啊？还不从实招来，到底是何人主使你前来行刺，你又为何嫁祸于李破，还不速速招来。康万德呀，此时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他呀好不容易记住那套瞎话，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李破怎么跟他说的，尽量的要描绘的跟真事儿一样，结果这让人拆穿了，哎，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了。这小子把脑袋一搭了，大人既然已经都被您看穿了，那什么也别说了，我呀就这一条贱命，您要杀开刀吃肉张口，我也不想活着了，这日子过得也没什么劲，本来这件事儿我就是铤而走险，现如今我看也没有什么活路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康万德说到这儿低头不说话了，于谦示意两旁退下，这大堂之上呢就剩下于谦和贴身保护他的李成以及对面这个康万德。于谦看着康万德微微一笑啊，康万德，本官与你素无冤仇，我知道你受人唆使行刺本官，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啊你身上有什么弱点或者有什么把柄，也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哎，虽然你要杀我，可是这并非你的本意呀。算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希望你以后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再不要被他人所利用，希望你

0: 好自为之。于谦说着话呀，从公案后边下来，到了康万德的身前，伸手把康万德身上的绑绳就给解开了。康万德愣住了，
1: 这
0: 大人，您这是？于谦说，战马，我这是要放你走啊，这还看不出来吗？
1: 大人，这是真的吗？我可是要杀你呀、
0: 啊！嘿嘿，于谦说，我知道你要行刺于我并非你的本意，我将你放走并非是放虎归山，我是想让你明白，让你回去好好的想想，你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有什么隐情，如果你想明白了，随时回来告诉本官。走吧。康万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心说我没听错吧，哎呀，这于谦跟别的官员还真是不一样。其实我早就有耳闻呢，说于谦此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这么多年来担任河南山西两省的巡抚，给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实事好事啊，经常是上书朝廷，哎，为老百姓请愿。这样一个官员，今天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跟那些个贪官污吏、势力小人，那是绝不一样啊。康万德呀，受了感动了，这眼泪还流下来了。
1: 不是，大人呢？哎，怎么说呢？我呀，也是出于无奈。哎，要是我本心来讲啊，我跟您一无冤二无仇，我不应该下此毒手。
0: 于谦说：“好吧，我希望你能有悔改之意啊。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想明白了，愿意跟我交代这些事情，那么我随时欢迎。”李成啊，得拿上五两银子做他的盘缠路费。
1: 哎呦，康文德说：“这不合适啊，大人呢、啊？您怎么还能给我银子？
0: 拿着吧，这就是聊表我的寸意，哎，以表我的诚心吧。”康万德呀，拿着银子，抹着眼泪，他走了。他走了，李成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于谦。我说：“大人，您，哎呀，我说您呐，您真是一个烂好人。”至于的吗？啊，这是个刺客，他对您都下了毒手了，你管他是谁指使的呢？啊，其实我看那个李珀呀，哎，不一定就冤枉，哎，就不是那个李珀指使的，那他毕竟他也是一个刺客呀，您犯得着把他放了还给他银子吗？哎呀，我看大人呐，您这人呐，好的没边了，我都替您看不过去了。于谦微微一笑，呵呵，李成啊，你知道什么呀？我这也算是半真半假的使了一计吧。你要知道，即便我如此感化这个康万德，他仍然不跟我吐露实情，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呐。我估计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你想想，康万德家有老母，他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敢将此人的信息透露给我们，这说明此人能量巨大呀，所以我才把他放走啊。接下来我还要给你任务呢，你要跟踪康万德，尾随于他，倒要看看他到何处去，他所说是否是真，这一次行刺不成，他到底是远走高飞呀、啊，还是到主使者那儿继续听命啊？我需要你跟踪查访。李成一听，嘿，大人真高啊，原来您是这等用意啊。好了，闲话少说吧，我赶紧收拾收拾，这就跟踪康万德。于谦又叮嘱了一下李成，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安下李成咱们不提，单说于谦。这件事情暂时是告一段落了。他呢又到了成王的屋中啊，跟成王继续来聊李珀的这件事儿。成王就又把自己在李府当中的所见所闻跟于谦重新仔细的讲了一遍。最让成王感觉到心思烦乱和不解的，就是那个小侍女薛灵儿的事儿。成王跟于谦说我觉得啊，这事情总感觉哪里不对啊。首先第一个，灵儿据我判断那绝对是一个好孩子好姑娘啊，此人深明大义，他为了能跟自己的爱人那个小德子哎能够在一起啊，不惜舍身取义啊。要知道此前这个李珀几次都想占这个灵儿的便宜，灵儿是不为所动。那么后来呢，为了能够跟小德子在一起，灵儿宁愿出卖自己的身体。可是奇怪的就是在那一夜之后啊，我也不知道这一夜发生了什么啊，一夜之间这灵儿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总感觉他临走的那一天呢、啊、恍恍惚惚的，好像是中了什么邪似的。而在那之后啊，我又巧遇了这个小德子，他说灵儿啊跟他走了两天不到啊，就开始上吐下泻，身体虚弱，最后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成王说我这心里十分的难过呀，我也不知道这孩子这一夜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还是这李珀对他动了什么手脚了，也不至于啊这命就这么没了。哎呀，哎对了，还有一点，他临走之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小灵儿跟我说李珀的后花园当中豢养着黑虎，这孩子不会说谎啊，况且这是在他临走之前特意把这件事儿告诉我的，因为他知道我问过他呀关于这个李珀的姐姐李氏哎是不是被黑虎捉去了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呢他知道我关心黑虎吃人这件事儿，特意跟我说的这个信息，他没有理由骗我呀，怪哉怪哉。于谦听着成王在这说灵儿的事情，于谦也觉得有些奇怪。于谦思考了一下，少爷，那要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们还得调查一下薛灵儿的这件事情啊。成王说怎么调查呀，那人都没了，你难不成还跟死人说话呀，哎你要是早说呀，我把这小德子留下好了，你看看他那天呢、啊、也是悲伤过度，我一看他哭的那个样子呀，我也没好把他留到咱们广陵，他现在已经回了故土原籍了，去了山东了，要不然咱们再找那小德子。不必，于谦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去找这小德子不迟，现在啊我们先去问问这个薛灵儿。成王说你拉倒吧，那薛灵儿不告你了吗，都死了死了你怎么问他死人我也可以让他开口说话呀。成王一听脊梁柱冒凉气儿，我说廷义你瞎说什么怪话啊，死人怎么说话，哎别多说了，你不是知道灵儿埋在哪儿吗，我知道啊，你现在就带我去。啊，咱们现在就去刨坟掘墓啊，哎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吧，我们是去查访查访。哦，成王明白了，看来于谦呢是要验一验尸体。成王说那咱是不是得带着这县衙里的仵作。不必了，于谦说为了让你的身份保密，最好呀咱们两个偷偷行事，谁也不要带，我先到那儿看一看咱们再说。好吧，于谦跟成王两个人偷偷的从县衙里出来， 骑了两匹马奔着郊外而去。对于灵儿埋的这个地方，成王印象很深呢、还是他帮着小德子呀，给灵儿草草的立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墓碑。那么跟于谦两个人呢、趁着夜色就来到了灵儿的墓前。别看就过了这么几天，哎呦，这个小坟头啊显得又冷清萧瑟了不少啊。这树林当中有一些落叶已经将这个坟包啊掩盖的差不多了，这个墓碑呢还是在那儿孤零零的立着，显得更加的悲凉凄苦啊。于谦随身带着工具，拿了两个小铲子。行了，少爷，别说别的了，现在条件有限，就是你我二人，咱们动手吧。真挖呀？那可不真挖吗？咱不见着尸首，我怎么查访啊？哎，好嘞。哎呀，成王心说行，哎，长这么大没干过这活，哎，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国的王爷呀。行啊，今天沦落到在这刨坟掘墓，哎，这叫什么事儿啊？哎，灵儿啊灵儿，只希望啊我这一次没有白来，从你的尸体当中能查到一些端倪。
1: 王爷，委屈您了，您万钧之体居然来干这种挖坟掘墓的事儿，真是难为您了。
2: 行了，你呀别在这吹冷风说怪话，我就问你，真挖出来了，你真能判断出来别人是怎么死的？
1: 我虽不是仵作，但是对人体死因倒也有些研究。
2: 那你说说，怎么验证这人是不是中毒而死啊？
1: 咱们上古先民是有办法查验尸体，一般是用火烤验，就是用鸡狗这样的牲畜家禽，让他们去试尸体上的可疑物质是否有毒。
2: 哇、听着够吓人的。
1: 还有更吓人的，在上古时期啊，还有用活人验毒的，那就更泯灭人性了。不过后来啊，基本都采取工具验了。
2: 哎呦，停一，我好像挖到了。
1: 别动，慢一点，慢一点。真是悲惨呐、这年纪轻轻就这么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哎，来，我来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2: 哎呦，真挖出来了！我的妈呀！哎呀，
1: 王爷，这唐代有一位大家叫王道，他写了一本书叫《外胎秘药》。这本书中就介绍到啊，取银池或柱或银钗，让人寒指，经朽色黑即是，不黑者非。就是说呀，用银制品放在人的口中，如果一夜时间变黑了，那么他就是中毒而亡。南宋时期的宋慈，他的《洗冤集录》当中也有记载，说如果尸体的口中耳洞有血迹，且腹部有膨胀的话，此人也可能是中毒致死。王爷，哎，王爷，您上哪去了？王爷，您还好吧？
2: 啊，于谦，你就别给我上课了，快看看薛灵儿是怎么死的吧。
0: 于谦说，您别着急呀、我这儿带了个小银勺，咱们这就查访查访。于谦撬开了灵儿的嘴巴，就把这银勺呢放到灵儿的牙关当中了，再把这个嘴给他合上。哎，跟成王说，行了，少爷，咱们接下来就在这儿等着了。成王一听，是什么？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的，你就让我在这儿等着？咱们得等多长时间？咱们呀，得等到第二天一早，看这个银勺是不是变颜色。

0: 哎，要是变黑，那就说明啊，此人有中毒死亡的可能。成王可咧了嘴了，好吧，哎呀，没辙了，等着吧。谁让我非得装能的梗呢？非得跟人家于谦来？行吧，两个人呢，就在这寒风当中啊，整挨了一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6: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眼前的那粒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少会儿手机，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晨练之前最好吃点东西。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时，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同样道理，血压不稳的老年人，一夜睡眠后，体内血容量会下降，血压调节功能随之降低。如不及时补充能量，运动后的血管扩张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者缺氧，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致意外。正确的方法是，晨练前应进食少量食物，这些食物要易于消化，比如面包、饼干、豆浆等，可以根据个人食量进食，不感到饥饿即可。同时一杯水能够补充运动中消耗的水分。需注意的是，牛奶喝后容易胀肚子，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不喝。应注意的是，水中富含水溶性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是晨练之前的必备食物。特别是苹果，不仅能帮您在运动中补充养分，而且对咽喉等部位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些普通的水果是最佳的选择。

什么叫理财？个人理财简单的讲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从内容上看，理财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生活理财，即通过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储蓄服务和各类广泛的中间业务，妥善安排好未来直至退休后的生活。二是投资理财，包括通过委托银行不断调整存款、股票、基金、信托、债券、保险等投资组合，以获取满意的投资回报。个人理财品种大致可以分为个人资产品种。

和个人负债品种。共同基金、股票、债券、存款和人寿保险等属于个人资产品种，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消费信贷则属于个人负债品种。科学理财其实包括两个方面，赚钱，即如何积累财富，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花钱，即如何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满足。科学理财不仅仅是安排好柴米油盐，而且是把钱财及相关事物纳入有计划有系统的管理。一般而言，科学理财后可以增加个人家庭的收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可以提高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可以储备未来的养老所需。

晚上捶背，老人好入睡。由于褪黑素分泌不足，加上睡眠环境等原因影响，很多老年人都有失眠的症状。其实睡前捶背就能有效改善睡眠，催人入睡。中医认为，人体的背部有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循行，适当捶打背部可以振奋阳气，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调和五脏六腑，起到消除疲劳、宁心安神的作用。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拍法用虚

长，击法用虚拳，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震动力，手法均宜轻不宜重，两侧掌根掌侧同时用力，节奏均匀，着力富有弹性，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扣，速度以每分钟60至80下为宜，每次捶背时间以20分钟为限。需要提醒的是，患有严重心脏病尚未明确诊断的脊椎病人则不要捶背，以免加重病情或引起意外。此外，由于老人失眠多有气血不足的情况，也可在捶背同时按摩背部的督脉。督脉在人体脊柱的正中间，按摩督脉能够起到调阴阳、理气血和通经络的作用。

老年人散步先看体质，散步是老人常用的锻炼方式，看似简单，其实有大学问。老人身体状况不同，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时间和运动量，才能使锻炼更有针对性。一，患高血压别选早晨，心血管不好或患高

高血压的老人散步时，最好挺胸抬头，尽量全脚掌着地，微微收腹，自然摆臂，以免压迫胸部，影响心脏正常功能。步伐应以中慢速为宜，不要太急。另外，一般一天中，早晨老人的血压最高，傍晚相对稳定，因此最好晚饭后散步。二，患冠心病步速要慢。患冠心病的老人应当多留意心率，散步速度一定要慢，以免心律失常。运动时出一点汗，呼吸顺畅，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三，患糖尿病不能饿肚子。患糖尿病的老人最好在饭后30分钟或1小时散步。另外，宜缓不宜急，应按照平时的步速散步，以身体发热、微出汗为宜。每次散步15至40分钟，每天1到2次。

喜大情绪，有害身心健康。大喜大悲大恐大惊的情绪对老年人威胁很大，甚至会发生危险后果。情绪过于激动，冠心病会急性发作，因此情绪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都应视为老年人之大忌。老年人控制好情绪应注意以下几点：心胸要开阔，做到乐观豁达，遇事不慌，安然处之，学会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处理问题的方法；遇事不怒，对任何事情都采取分析态度，先理出头绪来，再慢慢解决；对生活琐事要淡漠，保持怡然自得；要自得其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尽量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多做工作往往能抛弃烦恼，使精神变得愉快，情绪保持稳定。广大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大喜大悲这些较为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来继续揭晓一下榜单，本周的榜单第十名来自天涯袁娅维带给我们的现实题材的影视 OST 治愈之作《等雨停下》。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迷墙》的主题曲，编曲简约而不是质感。

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榜单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九位，也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来自于张靓颖的《执棋》。歌曲呢以执棋为核心的意象，在风云翻覆当中与人心交锋的叙事里，描绘了剧中那种角色步步为营、以命破局的成长轨迹。好了，继续来听这首《执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朋友们通过社交媒体来搜索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吧。

本期榜单第八位，梁咏琪带来的新作品来了，《自由的夏天》，它很舒服的一首歌哈，也是由热播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能够来到我们耳朵当中的。梁咏琪用她非常清新灵动的嗓音呢，完美捕捉了一些夏日独有的浪漫与洒脱呢。

下面来听本周榜单第七位，又会是一首空降的新歌，那就是来自于韦礼安的《很久很久》。我们在听过了刚刚这来自于梁咏琪 GG 的《自由在夏天》之后，真的能够诠释了勇敢去爱的坦荡与赤诚。我们再来去分析一下韦礼安这首《很久很久》，它的核心当中就是那种对于爱的陪伴和永恒的渴望，细腻又温暖，声线很有感染力，把对歌迷的感谢也写了进去。

本周榜单第六位 Gareth T 汤令山玻璃。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的 demo 在流出来之后就已经是全网走红了，引发了很多的翻唱跟二创。那今天再来听一下。我从

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于老萧，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首次上榜。这首歌呢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大片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由胡帅作曲，董玉芳作词，萧敬腾燃情献唱。

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第四位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夜灯》。这首歌呢收录在她 EP《浮尘几张》当中，以深夜里的一盏孤灯为核心的意象，也唱尽了离别之后的牵挂不舍，以及最终的慢慢释然。那目前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已经有两首歌曲上榜了，那首是《本末》，而这首就是《夜灯》。你更喜欢哪一首呢？要是二选一，非要让你选的话，你会更加选哪一首歌呢？反正我会选任素汐。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四位的歌曲，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为您呈现。

0: 余生。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歌曲，而这期就是上周的冠军单曲了，王力宏 Come What May， 由王力宏本人包揽了词曲创作。

非常洗脑的一首 Come with me， 也正是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爱他的人，连续三周在榜热度不减。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二位王菲主角，这也是第十七期、第十八期和第十九期的榜单冠军曲目，连续在榜五周，用秦腔高亢粗粝的感受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对比，也既保留了戏曲的岁月沉淀，又用现代唱法消解了他那种的沉重感，完美呼应了主角和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

0: 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单曲就是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没错，冠军又一次属于了李健。在上海演唱会上首次公开演唱，就引发了全场的沸腾。那么在第二天全网正式上线之后呢，就迅速霸榜。那当然也是颠覆了李健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强劲的摇滚节奏、密集的鼓点还有电子音乐的吉他编曲，呈现出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摇滚特质。再次恭喜李健携新歌空降冠军。那么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揭榜单元就正式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感谢大家，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建筑文艺长廊，开平碉楼。
4: 中国的南海边，珠江三角洲西缘，有一片寻常的田野村落。在清朝末年至民国的数十年间，一批奇特的高楼相继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村落的低矮田间，又或是隐藏在茂密的竹林里。这些当时的高楼并不是单纯的中式建筑，有的还会使人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城堡。这些中西合璧的高楼与中国南方农村的传统民居交错在一起，形成了绝无仅有的乡间景色。这就是深藏不露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

0: 在那岭南乡村的原野里，开平碉楼或零星的独自傲然挺立，或成片的聚集成村落，蔚为壮观。碉楼的样式采用了古希腊、古罗马、伊斯兰、哥特式等各种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形式，可谓独一无二的混搭风，被人称为万国建筑的博览园。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华侨文化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集防卫和居住于一体的特殊建筑类型，既是中西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也是华侨文化的典型代表。现存典型楼群有赤坎古镇碉楼群、马祥龙碉楼群等。
1: 开平碉楼分布在广东省开平市，是中国乡土建筑的一个特殊类型，是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多层塔楼式建筑。在广东省开平市的乡间田园风光中，一座座散落的颇具西式风格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开平碉楼。碉楼为多层建筑，墙体坚固厚实，窗户外都有铁栅和铁板，各层墙上还设有射击孔。碉楼的下部形式都大致相同，上部造型最具表现力，外国建筑中的穹顶、山花、柱式等建筑元素被大量应用，形成了千楼千面的建筑式样。这些不同的建筑造型反映着楼主人的经济实力、审美情趣和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程度，是开平碉楼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这些西式风格的建筑上，各种细节又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传统审美。
0: 开平碉楼的兴起，既有着深厚的历史。

0: 史渊源，也与当时的开平社会以及其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平原为新会、恩平、台山、新兴四县的交界之处，是四不管之地，社会治安混乱，土匪猖獗，另外多洪涝灾害，所以为了防匪防洪，明朝后期大多乡民就开始修建土楼以保平安。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为了生计，不少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后来衣锦还乡或落叶归根，又纷纷回乡建房。为了保护家人及财产的安全，以防贼患，当地居民和华侨集资在村中修建碉楼，从此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封闭坚固的碉楼。
1: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统治更为颓败，广东沿海的人们迫于生计开始下南洋。后来美国和加拿大修铁路开金矿需要大量劳工，不少中国人又去了北美洲，大批出洋谋生的开平人经过一辈乃至数辈人的艰苦拼搏，其中的一些人渐渐有了些产业。20世纪20-30年代，国内战乱频繁，匪患猖獗，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产不受损失，纷纷拿着积蓄回乡建造碉楼。由于侨居的国家不同，他们建的碉楼的样式也不同，于是就有了这些西式风格的碉楼。开平碉楼是开平华侨与村民的创造，他们主动把外国建筑文化与当地建筑文化相结合，建造了这些风格迥异的碉楼，其数量之多，建筑之精美，风格之多样，堪称世界最大的碉楼博物馆。
0: 走进开平，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座一群群的碉楼，如同童话里的城堡，静静地矗立在空旷的原野之中，像是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这些建筑一般是四五层，最高为九层，四四方方形成了一个个坚固的碉堡。这些碉楼千姿百态，风格各异，从建筑材料上看，分为钢筋水泥楼、青砖楼、泥楼、石楼等。钢筋水泥楼多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用水泥、石子、沙和钢筋建成，造价虽高，却极为坚固耐用。青砖楼顾名思义就是用青砖砌成的，既美观又经济实用，最主要的是适应南方雨水多的天气特点。泥楼是一个统称，具体还要划分为泥砖楼和黄泥夯筑楼两种。泥砖楼用料主要就是晒干后的泥砖，再在外墙涂上一层防止雨水冲刷的水泥或泥沙。黄泥夯筑楼的用料较为复杂，有黄泥、红糖、石灰和沙。建成后的楼房十分坚固，与钢筋水泥建筑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开平碉楼屹立不倒的秘密。
2: 开平地处洼地，水网密布，碉楼最初是作为防洪设施修建的，后来在海外谋生的开平人赚取了惊人的财富并带回家乡，为抵御盗贼土匪的入侵，碉楼也越修越坚固，村子也形成了独特的防御网。开平现存1833座碉楼，有的注重功能性，但也有的装修成了无比豪华的私宅。其中最高的一座位于一个人口不足50户的村落锦江里，高大的瑞士楼在小小的村落中显得十分突出。

0: 此楼于1925年建成，屋顶是圆顶形，富有异国情调，但是在屋顶下方写有两个红色的喜字，这在中国寓意着吉祥。柱子上的拱门有些是三角形，这样的设计除了这里，在哪个国家都找不到。碉楼虽给人新式建筑的感觉，但在瑞士楼三个字的上方也可见中国的传统元素，这里镇守着传说中的凤凰与吉祥的狮子。瑞士楼的造价达到30000多银元，它有9层，高约25米，而1922年建成的中国最早的摩天大楼广州南方大厦也才12层，高50米。在锦江里村落修建如此碉楼，的确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
1: 开平碉楼的众楼为多户人家或全村人集资兴建，造型简单朴实，每户一间房，主要用来躲土匪用。居楼一般由家庭单独建造，造型多样，美观舒适，结合了碉楼的居住与防御两大功能。更楼主要是用来打更放哨的，多建在村口或视野开阔的地方，控制着进出村落的关键要道，由相邻几个村落合伙出资建造，共同防御外敌。这些碉楼尽管在用途、建材和风格上各有差异，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墙体厚实，铁门钢窗，门窗窄小，墙体上设有枪眼。碉楼顶层设有望台，并配置枪械、警报器、探照灯等防卫装置。开平碉楼，动荡年代的产物，华侨文化的遗产，建筑艺术的长廊，中西合璧的结晶。它们如洒落在原野上的颗颗明珠，静静地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
0: 一座座造型各异的碉楼，宛若耸立在大地上的史诗，记载了近代开平人向海外迁徙求生、为命运抗争的历史。今天虽人去楼空，然一砖一瓦、一幅一联，中世纪饱含了家国平安的心愿，又携带着异国的审美和文化，以及彼时彼人对生活与命运的种种期待和幻想。这所有的一切固化于时光的雕刻之中，成为了人类共同的记忆。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当我们形容一个人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时，会用到成语“君子固穷”。接下来，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副教授为我们讲述《论语》成语故事之“君子固穷”。
2: 君子固穷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它记录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时，走到了陈国和蔡国交界之处时，带来的粮食吃光了，跟随的弟子也饿病了，有的人一连几日都无法起床。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是孔子最为亲近的弟子，个性耿直又十分急躁，看到这种情形就很不高兴地来问孔子，老师，君子也有困窘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吗？从子路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陈绝粮几乎是孔子一生中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不仅他和弟子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甚至连他一贯向学生传递的价值观都受到了挑战。面对弟子的气愤和不解，孔子是这样回答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意思是说，君子当然也会遇到困窘的境遇，不过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突破底线，胡作非为。在这里，孔子从三个层面解决了子路的困惑。第一，困厄是人生的常态，无论君子和小人都会遇到。第二，正所谓国难见忠臣，家贫出孝子，面对困厄方能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差别。第三，君子的高贵在于不是他不经历困厄，而是在困厄中仍能坚守道德良知的理性和勇气。一百年后，一位被尊为儒家亚圣的思想家孟子对此种人格精神

有一个十分精当的概括：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文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老王妃秦胜珠见到庄金定是非常喜爱呀，怎么呢？这就得说老王妃是个非常聪明人呢。既然现在儿子相中了，老公也同意了，那自己何必扮恶人呢？这儿媳妇儿是未来跟儿子一起生活的，我非得分散人家，叔不见亲呢、啊、叔不见亲用在这里合适吗？合适啊。你母子再亲，你要明白呀，你的儿子人家迟早得自立一家呀，人家有人家的小家庭，人家小家庭当中最亲的谁呀？那就是人家媳妇儿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的婆媳关系老是搞不好，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正确位置上，这个思维没扭过来，总觉得那是我儿子。你儿子现在长大了，人家要成家立业了，等人家成了家，你呀就不是人家家里人了，你呢跟你丈夫在这个家，人家在那个家，这样一来，两家最后越走越亲，反倒是一家人。否则的话呀，你横加干涉，我是你娘，咱俩才一家人，那是外来的，你怎么非得打起来不可。最后这个儿子里外不仁，在中间呢得受夹板气呀。所以放手让儿子幸福，让子女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明智的父母。秦胜珠老王妃就是这么一个人呐，我何必让我这个独生子未来恨我呢？这何苦来着呢？既然你相中了，你相中了，我也相中了，而且不是假相中的。看到庄金定之后，哎呦，老太太一眼呢还真就相中这个儿媳妇了。也就说呀，出身差点那也不算什么呀，长得好，又端庄又贤惠，又救了我儿的性命，奔儿他把自己的镯子呀撸下一只来，翡翠的呀，碧油油的，没有一点杂质啊，就这镯子呀价值连城啊。这乃是当年秦胜珠出嫁的时候，自己父亲也就是北齐的老太宰秦旭跟自己母亲给自己的陪嫁呀。现在呀撸下来了，说这是我的传家宝，当年呢我就是带着这手镯嫁给燕王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你呀带着它嫁给我的儿子，这就算婆婆承认了。哎呀，

庄金鼎当时啊，感动的哭了呀，赶紧跪倒在地呀，多谢王妃。哎，从现在开始啊，就别叫王妃了，直接改口吧，直接叫娘就得了。太太呀，比这罗毅还急呢。罗毅一看，哈哈大笑啊，王妃有礼物，我不能没见面礼呀，去把那哈密国进贡来的金如意给我取来。一会儿功夫取来金如意，把这金如意又送给了庄金锭啊，金玉良缘呐。哎呦，大家一看满天云彩全散了，皆大欢喜，众将纷纷起来道贺。燕王罗毅又领着大家喝一通吃一通，这顿宴席也是尽欢而散呐。老太太呀，拉着庄金锭得了，金锭啊，你别住什么馆驿了，跟着娘我呀，以后就住我那里，直到你们俩呀成亲，我看一看哪天是好，挑个好日子，赶紧的把你们婚事办了得了。怎么的？老太太知道了，自己儿子跟着庄金锭已有夫妻之实了，这要不赶紧的呀办事儿，这未来传出去不好听啊，那年代人呢还是有点封建呢。就这么着带着庄金锭就住在了自己后宫。就当天呢这庆功宴咱就不必细说了。转过天来正常办公，这罗成趁着自己父亲忙呢，自己偷偷的溜进母亲这里了，见老王妃秦圣珠啊，母亲，我给您老人家呀请安来了。哼，这老王妃一看呢，给我请安呢，是不是过来看你媳妇来了？哎，娘啊，您真会开玩笑，孩儿我还没有成亲呢，哪来的媳妇啊？行了，少给我油嘴滑舌的，但愿你呀不要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哎，娘啊，这哪里话呀，您永远是我最最亲爱的娘。说那年代有这个词儿吗？反正这个意思吧。罗成过去撒娇啊，哎呦，两三句话把秦圣珠又逗开心了。行了行了，哎呀，你可知道啊，你中毒失踪那两天呢，可把我和你父王给担心坏了呀。我足足几天都没睡着觉啊，闭上眼就觉得呀你出事了。哎呀，我就在这里求菩萨呀，我求东岳大帝呀，我求玉皇大帝呀。哎，娘，您刚才说您求谁？我求菩萨呀，我求东岳大帝呀，我求玉皇大帝。总而言之啊，我能想起来的神仙我都求啊，神灵保佑啊，孩子呀你平安无事啊。哦，娘啊，您为了孩儿我祈祷了这么多神仙，那可不是吗？只要我能想起来的我都祈祷一遍的。但娘啊，你孩子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那么你祈祷神仙，你向人家神仙许愿，那是不是还得还愿呢？哎，对啊，秦圣珠心说话，这人可不就这样吗？遇到困难的时候，难处的时候，就想起神灵了，求神灵保佑，等过了这个坎儿啊，那神灵早忘了，我还还什么愿呢？哎，娘啊，这个大愿得还呢。你不是求了那东岳大帝吗？啊，我求了呀。太好了，咱呢得到东岳大帝去一趟泰山，得在那里还个愿呢。这么一来呢，神灵才能继续保佑咱们老罗家呀。哼，秦圣珠一听啊，我说成儿啊，你呀就别在你娘我面前装了，我一看呢你就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又惦记着往外跑出去玩一趟啊？所以才就我刚才那话说要去什么还愿呢，到泰山去，你想跑那么远呢？我告诉你没门啊。为什么呢？泰山呢那在山东啊，山东河南一带现在打得多厉害呀，那地方不太平啊，尤其是河南瓦岗山呐。哎呀，你表哥在那里当了大元帅了，听说朝廷啊发五路大兵攻伐他们呐，每一

次，我这心呢都提心吊胆呢，我就祈求神灵啊，保佑我那太平郎，我那可怜的侄儿啊。罗成一听，得，反正是啊，你的子侄只要有难，这神灵啊，你都得求一圈啊。罗成一看左右无人，罗成就说了：“娘啊，你猜对了，孩儿，我今天见您呐，确实是有一件大事要与母亲商量，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我表哥秦琼的性命啊！”啊，秦胜珠一听，当时站起来了，赶紧的来到房门外看了看，一看那外面呢有侍候的丫鬟在那里站着呢，出去往外走一走，别离这么近，我有两句话呀跟我儿子单独说，不许在这偷听，走走走走走。哎，把这些宫女撵走了，一看没人了，老太太这才转回身，又把房门关上了。成儿，你说什么？什么事儿关系到你的表哥呀？娘啊，是这么回事儿。罗成一点不隐瞒，就把事情经过给自己母亲说了一遍。我表哥我妗子都给我来信了，信在这里，其实给我来的呀也是给你来的，信上啊向您问候呢，您看一看就明白了。这罗成啊，这些日子早已经盘算好了，我怎么才能出幽州去救瓦岗呢？我要是给我爹说呀，我爹指定不能让我去呀，那我就得跟我娘说，让我娘从中斡旋，我这才能离开涿郡呢。老王妃听完儿子的讲述，又看了看这两封信，哎呀，老王妃呀，在这屋里头来回的转了仨圈啊。成儿啊，你表哥现在确实有危险呢，当然了，没有危险他也不会派人呢冒险前来求助啊，因为这个忙啊只有孩儿我能帮，因为我学过这一字长蛇绝命阵呢，如果孩儿我到瓦岗山去一趟，帮着我表哥去破那一字长蛇阵，定能手到破来呀。如果我不去，我表哥他们肯定会被朝廷大军给困死，到那个时候两条路，一条跟着朝廷大军拼个你死我活，另外一条那就得扔下兵刃束手就擒呢，就得投降朝廷啊。你别看朝廷说得好啊，说只要投降啊，该给你官给你官，该给你东西给你东西，该给薪俸给薪俸，但是投降之将有几个能得好下场的呀？我父王若不是手握200,000雄兵，那朝廷早就过来讨伐了，还能够存活到现在吗？娘啊，您对这事儿您是最了解的呀，所以呢孩儿我打算呢出一趟远门，到河南华州去一趟，见我表哥，帮一下我表哥这个忙，我不能见死不救啊。但我恐怕给我父王一说，我父王定然不同意呀。到那时把我一关，或者把我一看，我出不去幽州涿郡，救不了我表哥，我表哥只有死路一条啊。你们老秦家这个香烟后代呀，就算断了呀。现在娘啊，您可能不知道啊，过去我表哥还有一个独生子，就是秦怀玉呀，小孩太可爱了，我回来告诉过你，现在那孩子呀，啊，那孩子怎么了？失踪了呀。本来我表哥呀，让他的老家人秦安护着这孩子来投奔咱们幽州，把这孩子呀放到您这里抚养，没想到啊路上遇到不测，到现在秦安也不见，那个孩子也不见，估摸着已然死在乱军之中了。这么一来呢，你们老秦家只有我

表哥这一个血脉了，他没有再生儿子呢。如果我表哥出了一差二错，三长两短，你们老秦家就此就绝户了。不许你这么说，秦胜珠啊，最讨厌什么绝户俩字了，不许你这么说。什么叫绝户了呢？叔宝啊，正在壮年，即便那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叔宝难道不会再生儿子吗？哎，我说的就这个意思呀。他再生儿子，他得活着呀。如果我表哥他死了，上哪里再给你生侄孙子去？您想想是不是道理？这，若成啊，你说的这话呀不道理。但是我问你，你表哥除了你去救，就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表哥的吗？啊，能破阵的就你罗成吗？别人不会吗？别人不会。娘啊，你是知道的呀，我那义父双枪王丁艳平来过咱们幽州啊。他为什么来呀？一个寻徒弟，另外一个呢，不就是新研究出来这个一字长蛇绝命阵，到我父王面前来骗来了吗？他俩聊这阵的时候，孩儿我就在身边呢。丁艳平倒也不错，就把这破阵之法全都传授给孩儿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大阵的奥秘呀。这阵就这样啊，难者不会是会者不难呢。对于不会人来说，破这阵就难了，如同钢板一块呀，无处扎无处捅。但对我们会的人来说呀，这阵太容易了，就如同一层窗户纸铺，我就能给他捅个窟窿啊。所以母亲呢，这事儿啊就得孩儿我去，别无他人呢。但是成儿啊，那边可是打仗啊，你这一去是有危险的。哎，母亲呢，这你放心，一来你孩子我的武艺你还不知道吗？啊，不能说天下无敌呗，反正这整个天下呀找不出那么几个来。另外呢，你别忘了我表哥那瓦岗山现在那可不比从前了，瓦岗山铜墙铁壁，内藏20多万大军呢，那也可以说是一个小朝廷了。如果还像之前那样，这个靠山王杨林呢就不会摆阵了，就不会以阵赌输赢了，那一定是调兵去打了。正是打不了瓦岗，这才想出此招啊。所以呢，我过去我又不冲锋陷阵，我就偷偷的呀告诉他们破阵的奥妙，帮着他们呢看看阵图，帮着他们调兵遣将打仗啊，让他们去打，孩儿我绝不出手，我就运筹帷幄之中才能决胜千里之外呀。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的安全，我绝不上阵，我这身份也特殊啊。燕王世子燕山公过去帮着一群贼寇打靠山王杨林，这要让杨林知道了，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这层厉害我懂，我一定躲在暗处不显山露水，就帮我表哥把这个阵破了我就回来。娘啊，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出事儿。啊，秦胜珠一琢磨，罗成说的有道理，哪有说破阵的冲锋陷阵的呢？嗯，恐怕此事你父王绝不答应。哎，我刚才都说了，我正是担心我父王不答应，所以啊这才来求母亲呢。哎呀，你求我，我有什么主意啊？你父王不让你出去，我能够把你送出去吗？能啊。娘啊，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为了保佑我，又求观世音菩萨，又求东岳大帝，哎，您呢就以此为借口，就把我父王叫过来。你就对我父王说呀，说就在我失踪那两天，你不是好几天没睡觉吗？干嘛呢？天天求东岳大帝保佑啊，说只要东岳大帝能够保佑我的成儿平安无事的回来，我呀定上泰山，在你东岳大帝庙前给你焚香膜拜呀，我定去还愿，奉上祭品。

你就说你立下这个誓愿了，那么现在呀，看到我没事了，你就想着要还愿。但是呢，这么长路，沿途上又不太平，你就不去了，就让儿子我带你去还愿。因为这件事情啊，也跟我有关系，所以我去还愿，从哪点说都能说得过去。只要是我一出涿郡，那就好办了。我直接的就奔瓦岗山了，这您就不操心了，到那里破了阵我马上回来，您放心好了。洛成啊，你可不许骗我，我绝对不骗你，我哪能够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绝对不骗你，我是救我表哥去呢。再次强调秦琼啊，因为罗成知道秦琼在自己母亲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果然一提秦琼，老王妃最后一咬牙，好，既然这样，我就帮你这个忙。不过成儿啊，你可要答应我，早去早回，不许你冲锋陷阵打仗，更不许你暴露了你的身份。我明白娘，这就不劳您老人家吩咐了，我都明白，我长大了，成人了，全想好了。好，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越快越好，明天走最好啊，百日为期限，现在马上过三分之一了，再不走赶不上了呀。一会儿啊，等你父王回来，我就跟他说，哎呀，多谢母亲。罗成高兴了，罗成说了，母亲，那我先回去，一会儿你劝完我父王，劝活泛了，我再过来，我假装不知道。行了行了，你呀就给我演戏吧，真是个冤家呀。哎，母亲呢，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罗成啊，说完一转身，罗成先回去了。这老王妃呀，就在自己屋里来回踱步啊，又替秦琼担心，是又替罗成担心呢。不知道这一次儿子出去会不会遇到危险呢，那能不担心吗？正在这担心着呢，外面脚步声音一响，罗毅回来了。老王妃赶紧的迎出殿外呀，然后扶着罗毅就迎进了寝宫啊，让罗毅坐下。这罗毅啊还真有点受宠若惊，怎么呢，这个罗毅本身怕婆呀，平常竟是老王妃给他直眉瞪眼了，哎，今天怎么这么和善呢？王妃啊，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吗？我怎么看你气色不太对呀？王家千岁容禀啊，妾身我呀确实有一桩心事想跟王家千岁商量商量。哦，什么事情啊？哎，前两日啊，成儿他受伤失踪那两天，我天天睡不着觉啊，就一直啊向东岳大帝祷告啊，让东岳大帝能够保佑成儿完好无损的回来。如果能够保佑回来，我定亲赴泰山东岳庙，到那里呀、祭拜还愿东岳大帝去，带着三牲祭品，然后呢行一行功德，给他再造金身呢。没想到啊，我这一许愿呢还真灵。你看现在不但成儿回来了，还给咱们呢带回来一个儿媳妇儿，这是皆大欢喜呀。结果昨天晚上啊，我这一做梦就梦见了东岳大帝。东岳大帝说了，说我已然实现了你的愿望了，你什么时候来泰山还愿呢？最好赶快来，否则的话我会降灾于你们罗家。这一下子也把我给吓醒了，早上老王爷你要治功，我呀就没告诉你，现在你回来了，我呀把这事告诉你。我的意思呢，老王爷你看看，咱俩是不是一起赶赴山东泰山去还愿？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听了车夫的话，带刀的小伙子们迟疑着，终于还是拔出了刀。这两把刀已经在阿吉的身上刺了七八刀，现在又同时往他软肋下的要害刺了过去，可是每一次都刺空了。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忽然间就倒了下去，也像是一滩泥般的倒了下去，因为阿吉的双手一分就切在了他们的咽喉上，他们倒下去时连叫都叫不出来。车夫的脸色惨变，一步步的往后退，阿吉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淡淡的说了两个字：站住。车夫居然很听话，居然真的站住了。我本来不想杀人的，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呢？阿吉垂下头，看着自己的一双手，眼睛里充满了悲伤和痛苦，因为这双手上现在又染上了血腥。车夫忽然挺起胸，大声说：
2: 你就算杀了我，你自己也休想走得了。
1: 我绝不会走的。阿吉脸上的表情更痛苦，一字字接着说：因为我已无路可走。
0: 车夫看阿吉垂下了头，突然出手，一把飞刀直刺向他的胸膛。可是这把飞刀忽然又飞了出去，打在他自己的右肩上，直钉入自己的关节。他这只手从此以后再也不能杀人了。
1: 我不杀你，只因为我要让你活着回去，告诉你的铁头大哥，告诉你们的大老板，杀人的是我。他们若想报仇，就来找我，不要连累了无辜。
0: 车夫满头冷汗如豆，咬紧了牙：好小子，算你有种。他转身飞奔而去，忽然回头：
2: 你真的有种，就把名字说出来。
1: 我叫阿吉，没用的阿吉。惨惨的灯光下，照着床上老婆婆的尸体，也照着娃娃和老苗子惨白的脸。这是他们的母亲，为他们的成长辛劳了一生，他们报答他的是什么呢？阿吉远远地站在屋角的阴影里，垂着头，仿佛已不敢再面对他们。因为这老人本来不该死的，只要他阿吉有勇气面对一切，他就绝对不会死的。老苗子忽然回头看着阿吉：
2: 你走吧。
1: 他的脸已经因为悲痛而扭曲了。
2: 你替我们的娘报了仇，
0: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留你了。
1: 阿吉没有动，没有开口，他明白老苗子的意思，让他走只因为不愿意再连累他。 可是阿吉绝对不走。老苗子忽然大声吼道：就算我们对你有恩，你已经报答过了，现在为什么还不走呢？
3: 你真的要我走，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打死我，把我抬出去。
1: 老苗子看着阿吉，热泪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4: 我知道你有功夫，就认为可以对付他们了。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3: 我不知道。
4: 他们呢，又有钱又有势，他们的大老板养着打手最少也有三五百呀。
2: 哎，那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叫铁头，一个叫铁手，还有一个叫铁虎，据说以前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汪洋大盗，被官府搜索的太紧，才改名换姓躲到这儿来呀。
4: 阿吉，就算你功夫还不错，遇见了这三个人，那也只有死路一条啊。
3: 哎，我本来无路可走啊。阿吉垂着头，
1: 他的脸在阴影中，老苗子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却听得见他的声音里的悲痛和决心。
3: 悲痛也是一种力量，可以让人做出许多平时不敢做的事。
1: 老苗子终于长长叹息：
2: 唉，好，你既然要死，就和我们死在一起算了。
3: 这时候只听见一个人在门外冷冷地说：
2: 好，好极了。
1: 砰的一声响，很厚的木栅门已被打穿了一个洞，一只拳头从外面伸了过来，又缩了回去。紧接着轰的一声响，旁边的砖墙也被打穿了一个洞。这个人好硬的拳头。
3: 阿吉慢慢的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走过来打开了门。
1: 门外站着一群人，身材最高大、衣着最华丽的一个正用右手握着左手，斜着眼儿打量着阿吉。
2: 你就是那个没有用的阿吉？
3: 我就是。
2: 我叫铁拳阿勇。
3: 随便你叫什么名字都一样。
2: 哼，我的拳头却不一样。听说你还有种，你如果敢挨上我一拳，我就算你真的有种。
3: 请。
1: 这下老苗子的脸色变了，娃娃用力握着他的手，两个人的手都冰冷着。他们都看得出啊，阿吉不想活了，否则怎么会愿意去挨这一下就能打穿砖墙的铁拳呢？
3: 可是他们反正只有死路一条，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那死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去他娘的，死就死吧。老苗子忽然冲出去大吼一声：你有种就先打老子一拳。
2: 哼，也行。铁拳阿勇说打就打，一个直拳打了出来，迎面痛击老苗子的脸。
1: 每个人都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可是碎的却不是老苗子的脸，碎的是铁拳阿勇的拳头。阿吉突然出手，一拳打在了阿勇的拳头上，反手一拳猛切他的小腹。
3: 铁拳阿勇
1: 疼得整个人都像虾米般的缩成了一团，疼得满地直打滚。哈吉看着他后面的人，一群人却没有一个感动的。
5: 去告诉你们的大老板，想要我阿吉的命，就得找个好手来。像这样的人还不配。
1: 后院中的枫叶已经红了，秋菊却灿烂如黄金。大老板背着双手站在菊花前，喃喃自语：
5: 哎呀，等到阳澄湖的那批大螃蟹送来，说不定也就恰巧是这些菊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好极了，好极了。
1: 他身后站着一群人，一个穿蓝布长衫，看来好像是个落地秀才的中年人距离他最近，手上缠着布的铁拳阿勇站得最远。不管站得近也好，大老板在赏花的时候绝对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6: 大老板弯下腰，仿佛想去闻闻花香，却突然出手，用两根手指捏住一只飞虫，然后才慢慢的问道：
5: 你们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1: 青山人看看铁拳阿勇：
4: 他叫阿吉，没用的阿吉。
5: 哦，阿吉，没用的阿吉。
1: 他用两根手指一捏，捏死了一只飞虫，忽然转身盯着阿勇：
5: 他叫没用的阿吉，你叫铁拳阿勇。
4: 是。
5: 是你的拳头硬啊，还是他的拳头硬啊？
1: 铁拳阿勇垂下头，看着那只包着布的拳头，只有承认：
4: 是他的拳头硬。
5: 是你勇敢啊，还是他勇敢啊？
4: 是他。
5: 是你没用啊，还是他没用啊？
4: 是我。
1: 大老板叹了口气：
5: 这么看来好像是你的名字叫错了。
4: 是的。
5: 那么你为什么不改个字儿，叫废物阿狗呢？
1: 铁拳阿勇惨白的脸已经开始扭曲变形了。一直默默地站在旁边的青山人忽然躬身说道：
7: 他已经尽了力了。
5: 叫他滚吧。
7: 是。
5: 再弄点银子叫他养伤去啊，伤好了再来见我。
1: 青山人立刻大声说：
7: 大老板叫你到账房去领1000两银子，你还不嫌呐？
1: 阿勇立刻叩头如捣蒜，大老板却又在叹气，看着这青山人叹着气，苦笑着说：
5: 一出手就是1000两，哈哈，你倒是大方的很呐。
7: 只可惜呀，我这也是慷他人之慨呀。
5: 你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会说老实话啊。
1: 等大老板的笑声停止，

0: 山人才悄悄地说，
1: 我还有几句老实话要说。
0: 大老板立刻挥手，
2: 退下去吧。
0: 所有的人立刻都退了出去。庭院寂寂，枫红橘黄，夕阳以下把大老板的影子长长的拖在了地上。他在欣赏着自己的影子，他肥而矮小，却欣赏长而瘦小的人。青山人瘦而长，可是他弯下腰的时候，大老板就可以不必抬头看他。他弯着腰，声音还是压得很低。那个没用的阿吉绝不是个没有用的人呐。
1: 三少爷的剑。
0: 大老板在听着，青山人在说话的时候，大老板总是很注意的在听。
1: 这铁拳阿勇啊，是崆峒出身的。近年来，崆峒派虽已人才凋零，可是他们的独门功夫仍然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在崆峒弟子之中啊，阿勇一直是最硬的一手，还没有被逐出门墙时，就已经干掉过少林的四个大和尚、五张的两把剑。
2: 啊，这些事儿我都知道，否则我怎么会花800两银子一个月用他呢？
1: 是啊，大老板，可是那个没有用的阿吉却一下子就把他废了。由此可见，阿吉这个人很不简单呐。大老板，奇怪的是，这附近方圆几百里之内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阿吉的来历。
2: 怎么，你查过吗？
1: 我已经派出63个人，都是地面上耳目最灵通的，现在回来的已有31个，都没有查出来。
0: 大老板本来一直在慢慢的往前走，突然回头站住。
2: 你究竟想说什么呢？
1: 这个人留在这儿，那迟早是个祸害呀。
2: 哼，那么你就赶快叫人做了他。
1: 叫谁呢？
2: 铁头啊。
1: 嗨，铁头大刚由头灌顶的功夫的确已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2: 是啊，我亲眼看过他一头撞断了一棵大树。
1: 只可惜呀，阿吉不是树啊。
2: 哎，他的硬功夫也不错呀。
1: 嗯，比阿勇的铁拳功夫，哼，那也强不了多少。
2: 怎么，
1: 你认为他也对付不了那个没用的阿吉吗？不是绝对不行，只不过没有把握而已啊。我记得大老板曾经说过，没有把握的事儿绝对不能做呀。
0: 大老板微笑点头，觉得很满意。他喜欢别人记住他的话，最好每句都记住。
1: 我想来想去，咱们这儿有把握对付他的只有一个人。
2: 铁虎。
1: 嗯，大老板当然也知道他的来历，这个人机智深沉，平时不出手，从不肯露出他的真。

0: 功夫来，却已比大刚阿勇高出很多呀。那他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呢？他这次差事并不好办，依我看最快还得要十来天呢。难道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对付那个没用的阿吉吗？
1: 当然有了，我们只要用一个字就可以对付他。
0: 哪个字啊？
1: 拖。我们呐，有的是功夫，有的是钱，他们呢，却已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所以随时随刻都得提防着我们去找他，一定也睡不着觉的。这样子三五天下去，用不着我们出手，他也要被拖垮了。
0: 大老板大笑着，用力拍着他的肩膀：“好小子，真有你的啊！难怪别人要叫你竹叶青呢。”竹叶青是一种烈酒的名字，喝下去很少有人不醉的。竹叶青也是一种毒蛇，毒得要命。大老板忽然又问道：“
2: 就算我们不去找他，
0: 他如果来找我们呢？”“
1: 一个人出来拼命的时候，能不能带着一个受了重伤的蠢汉和一个只会卖的小姐跟着他一起呢？”“
0: 哈哈，那是不能啊。”“
1: 他如果来找我们的话，一定只有把那个老苗子留在家里。”“
0: 哎，我可以把他们藏起来。”“
1: 大老板，这城里都是咱们的人，而且呢，我又早已在他家附近布下了眼线，他能把人藏在哪儿呢？这次阿吉肯出来拼命，就是为了那兄妹两个，他们若是落入了我们的手里，那阿吉还能翻得出大老板的掌心吗？”“
0: 哈哈哈哈，好，我们呢就在这儿赏花喝酒，等着他们来送死吧。”“
1: 大老板，我保证不出三天，他们就会找来的。”
3: 黄昏，娃娃刚端起一碗肉汤，眼泪便一颗颗的滴入碗里。肉汤不会让人流泪，让他流泪的是买这块肉的、煮这碗汤的人。现在肉汤还在，人却已埋入黄土，这碗汤又有谁忍心吃得下去呢？可是娃娃一定要他们两个人吃下去，因为他们需要体力，饿着肚子的人是不会有体力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和患难女友大婚在即，却半路杀出一个

0: 美女让他难以取舍。
1: 我也想娶小静，可是我没办法，我要是娶了小静，我就得坐牢。
0: 貌美如花、家财万贯的模特却为何对他情有独钟？
1: 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
0: 一场美丽的邂逅究竟是缘分还是阴谋？我的名模新娘。
1: 北方的一座小城，一对青年男女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公园的宁静。为什么要分手？我对你的好都忘了吗？女人哭着说，可男人却冷漠地回答，不为什么，就是没感觉了。没感觉，当初你想什么来着？现在你有钱了就变了，就没感觉了。女人越说越生气，直接朝男人打去。那男的呢，不躲也不闪，任由他这样发泄着。这个时候，男人的母亲和妹妹匆匆忙忙赶来了，两个人一起针对那男的。儿子，你可不能对不起小静啊，你要这样我就没你这么个混账儿子。哥，你得长点良心，不能对小静姐不公啊。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们俩管。说完的男人是扬头就走了。
0: 不用说，大家都能看得出这是一对恋人在闹分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男方的母亲和妹妹却站在了女方一边。那么这个男人到底对女友做了什么，竟然闹得众叛亲离呢？这还得从这对男女刚认识的时候说起。
1: 要说这男的呀，叫张志勇，虽然年纪轻轻，才30出头，可你真不能小看他。他自己经营管理着大大小小10多家店，在当地那是相当有名气，也可以算是重量级人物了。你看他现在春风得意吧，那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张志勇刚出生那会儿啊，家庭条件还真是不错，父母呢都是做木材生意的。这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家里就是屈指可数的万元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在大勇16岁那年，爸爸突然脑溢血倒在了办公桌上，就再也没起来。他死得也太突然了，家里人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扔下偌大个公司不知道从何开始啊。这母亲和妹妹就知道哭，而大勇呢是家中长子，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好多。按他的话说，那是行得行，不行也得行啊。于是他离开了校园，接下爸爸撂下的生意。这初出茅庐的大勇虽然头脑灵活，也非常有活力，可是面对着多变的商场，他也是屡屡受挫。起初那2年不但没赚着钱，还把父亲留下的老本也快赔光了。这大勇是被打击得遍体鳞伤，一个人跑到饭店里花钱买醉去了。他喝的是烂醉如泥，结果呢，身上还没带钱，这饭店服务员可不让了，你这不排吃来了吗？把他赶到门口，又要揍他。这时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女孩站了出来，满脸通红地喊道，不许打人，我替他付钱。这个女孩替他付了账，然后呢又找人帮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等大勇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还有一个女人正盯着自己。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曹静啊，咱们同学那会儿，咱们两个人可是同桌，那会儿你净给我讲数学题来着。大勇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正是自己的老同学加同桌啊。这因为家庭变故辍学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同学，他觉得格外的亲切，就把自己所有的遭遇一股脑的讲了出来。曹静就劝慰他，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呗。从来？我拿什么来呀？本钱都被我赔光了。这好办，我爸爸呢刚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创业，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好呢，现在就先借给你用吧。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比登天还难的事儿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你信得着我？大勇惊讶地问。当然了，咱们同学3年，咱班最讲义气的就是你了，我绝对看好你。这1年之后，大勇可算翻了身了，生意走上了正轨，不但还了所有的外债，还想

0: 早有盈余。这大勇还钱给曹静那天，向他深情的表白：“你就是我的天使啊，你带给我幸运，善良的天使，请你一直陪伴着我吧。”而大勇那股热情劲儿、万事不服输、讲义气的劲儿，也深深的征服了曹静，所以两个人呢，也就开始了甜蜜的爱情生活。这在几年的接触当中啊，两个人在生意场上那可谓配合的相当默契，被称为生意场上的金童玉女啊。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勇的生意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不但把生意扩展到其他城市，还在当地开了一家规模最大的酒吧和一家洗浴场所，那生意是异常的火爆。到2008年年末的时候，大勇的资产几乎近千万了。而经过几年的恋爱，两个人的感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上个月，两家人才定下了准备在年末完婚。
1: 就在两家人紧张操办大勇和小静的婚礼的时候，大勇却突然向小静提出了分手。这个消息无论对于小静还是两家人来说，都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那么一向讲义气、重情义的大勇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究竟是大勇移情别恋，还是说他另有苦衷呢？
0: 这事儿啊，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这半个月前的一天呢，有两位美女突然来到了大勇的酒吧当中。这两位美女那是出手阔绰呀，点几千元的酒水眼都不眨一下。喝了几杯酒以后，两个人又开始跳舞了。这两个人全都是身材高挑、面容俊俏，跳起舞来那更是婀娜多姿，在这酒吧还真是震动不小呢。这之后的几天啊，两个人是每天必来，听说酒吧里有美女，倒是带动了好多的客人，这生意更加的火爆了。这大勇作为老板呢，就每天给两位美女敬杯酒，一来二去的，彼此也就熟悉了。这大勇了解到，其中那个长发美女呢，叫做金丽娜，另外一个她的朋友是小赵。而小赵自豪地给她介绍，丽娜可是名模，刚在国外演出完，到你们这儿来度假来了。听说他们这种身份，大勇对两位美女那更是热情洋溢了。有一天晚上，两位美女照常来了，那一天特别的高兴，两个人跟大勇呢聊得也特别的投机，是边聊边喝酒。等到酒吧都散场那会儿，就剩三个人了，而丽娜把那小赵也打发走了，只有丽娜跟大勇两个人边聊边喝。也不知喝了多久，大勇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可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下子可闯祸了，而且的代价还不小呢。大勇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那儿，而旁边还躺着金丽娜，他当时就给吓懵了。怎么了？他拼命地想，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可他脑子里一团糟，是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会儿丽娜也醒了，看到这一幕也吓坏了。这是怎么了？大勇，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丽娜边哭边给小赵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小赵就赶来了，看到丽娜哭得眼睛都肿了，而那大勇傻愣愣地坐在那儿，他来了是二话不容分说，就给了大勇两个耳光：“你这个衣冠禽兽的，多亏我信得着你，让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大勇赶紧辩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丽娜灌醉了又强奸了他。”不行，我一定得报警。看小赵要报警，丽娜赶紧拦着他：“不行啊，小赵，如果报警了，我以后哪有脸面见人，我还怎么发展呢？那难道就便宜他了吗？”大勇赶紧说：“你们要多少，说个数，多少钱我都赔给你们。”听这话，小赵是更生气了：“你以为丽娜缺钱吗？告诉你，她缺什么都不缺钱，你那点钱他根本看不上眼儿，这件事儿还真得报警才能解这口气。”看小赵又要打电话，丽娜赶紧拦住他：“小赵，别打了，这件事儿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

0: 他这句话一出，大勇可呆了，他万分的感激丽娜，而小赵呢，可是被气坏了。他想了想，说道：“大勇，既然丽娜对你一份痴情，那么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娶了丽娜，给她个说法，要么你就坐牢去。”这还用选吗？娶美女还能获得自由，大勇当然选娶金丽娜了。所以他才会跟小静提出分手的，看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既然这样，谁还能看着大勇去坐牢呢？没办法，小静同意跟他分手，而一家人也很快的迁往澳洲生活，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这大勇呢，不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吗？他为了不丧失自由，勉强地跟丽娜在一起，两个人能幸福吗？可你别说，大勇自己都感到意外，几个月之后，他还真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这两个人决定结婚以后呢，丽娜就提出来说，让大勇跟他一起回趟家，拜望一下自己的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两个人就很快地来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城市。这下了飞机，到了机场，丽娜神秘地说：“大勇，我要给你个惊喜。”这在机场上有一辆高档的商务车已经等在那儿了，司机呢是毕恭毕敬地把两个人让上车，然后把车开到了一处工厂门口停下了。这指着一排排的厂房，丽娜说道：“这个厂房都是我父母的，主要生产儿童玩具。”这么大，都是你们家的？对呀，我们的家族产业有生产和销售两大块，这里呢主要是生产基地。随后两个人乘着车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写字楼，这丽娜带着大勇是好一通参观。她给他介绍说这个写字楼也是自己家的，现在呢主要由弟弟来管理。这最后呢，两个人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别墅门前。丽娜说：“我得先上去跟我父母打声招呼，他们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个女婿呢。”
1: 自打和金丽娜准备结婚以来，大勇一直对未婚妻心存戒心。从和金丽娜认识到现在，一切都太不可思议。这会不会是金丽娜为了自己的钱故意设的圈套呢？如今大勇看到金丽娜家比自己有钱多了，这才消除了之前的疑虑。可是金丽娜的父母能看上自己吗？大勇又开始有了新的担心。
0: 正在他紧张着呢，丽娜倒是很快的又回来了。她说：“太不凑巧了，我父母跟我弟弟都因为要谈生意出国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然咱们两个先结婚吧，来个先斩后奏，到时候他们想不同意都不行了。那最好了，如果娶了你，我真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丽娜说：“那这样咱们俩还真得到经纪公司去请个假，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所以为了结婚还必须再请一个月。”所以两个人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大勇呢在外边等着，丽娜自己一个人进了经理办公室。可没一会儿，大勇就听到里面激烈的争吵声。一会儿丽娜哭着跑出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大勇关切地问。“他们不让我请假，也不让我结婚，说合约上写着了，5年内不许我结婚。”“什么？还有这样的条款？这也太不公平了。”丽娜又说道。“我给你自由，我不逼着你结婚了，咱们两个分手吧。我也会跟小赵说不让他告你的。”“那怎么行？”原来这个时候大勇已经深深地爱上丽娜了。于是他诚恳地说：“丽娜，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不能没有你呀。你愿意嫁给我不再做模特吗？”“我当然愿意了，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而且这一行太拘束了，我也不想做了。可是他们要的违约金太高了，我父母又不在国内。”“多少钱呢？”100万。大勇说：“没关系，这钱我来出。”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呢，大勇很快的让人把这100万违约金就汇过来了。这经历过这次挫折，两个人那更是浓情蜜意了。到了年

0: 末的时候，大勇结婚了，只是新娘由小静变成了名模金丽娜。这婚后生活都挺满意的，可美中不足的是，自从跟曹静分手之后，大勇的生意一直在下滑。
1: 在此之后，大勇虽然几经努力，可是生意始终不见起色，这让他非常着急。就在大勇犹豫着该不该向妻子求援的时候，妻子金丽娜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并很快度过了难关，这让大勇不由得对妻子心存感激，而且彻底放了心。那么金丽娜到底做了什么呢？
0: 原来这丽娜的弟弟呀，管理着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丽娜就让大勇说，你拿出50万去投资我弟弟的股票。这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丽娜就喜滋滋地跟他说已经赚了50000元了。然后丽娜又说，我没征求你意见就让我弟弟把这钱又投进去了，你不会怪我吧？这大勇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怎么会呢，那可是我亲小舅子，能让我赔上吗？这在丽娜的提议之下，大勇不断地加大投资，每隔一段时间呢，丽娜就会喜滋滋地向大勇报告喜讯。这在又一次两个人庆祝大赚一笔的时候啊，这丽娜就趁热打铁说，你做生意太辛苦了，不如把所有的生意都用来投资我弟弟的股票吧，这样赚钱还快，你又省了这么多的辛苦。这回大勇可是有点犹豫了，思来想去觉得听妻子的应该不会错，毕竟妻子那么大的家业自己可是亲眼所见呢。于是大勇很快的变卖了所有的生意，拿出所有的资金用来投小舅子的股票。每当他询问丽娜投资情况的时候，丽娜喜滋滋地告诉他股票又涨了几个点几个点。虽然大勇从来也没有看过现金，但是他对妻子那是100%的信任呐。大勇真是不由得庆幸自己找了个摇钱树啊。可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呀，大勇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在等着他了。怎么了？他跟丽娜之间出问题了吗？一天，大勇妈妈病了，他准备过去陪陪妈妈。他是早上8点多钟出的门，晚上7点多钟回的家，可到家却找不到妻子，打电话又关机，这去哪儿了呢？大勇突然发现家里的现金和所有首饰都不见了，而且妻子的所有证件也不翼而飞了，他不由得一身冷汗。可他不敢多想，就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可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这金丽娜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勇能找到她吗？这只等了3天3夜，一点音讯都没有，大勇可真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到南方城市，到丽娜的家里去找，总应该找得见吧。于是他一个人来到了这所南方城市，凭着记忆，他来到了那个写字楼。来到写字楼，他问工作人员，你们的老板在吗？你有什么事儿吗，先生？啊，我是他的女婿，你们老板姓金吧？工作人员更惊讶了，我们老板不姓金，而且他也没有女儿啊。不对呀，大勇急了，他不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做模特的吗？可是对方却肯定地回答，整个写字楼没有一位老板姓金，而且他们也不认识金丽娜，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勇又赶紧来到了那家工厂，可得到的答案是同样的。对了，到经纪公司吧，经纪公司应该能找得到他。于是他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可来到这里他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没有见过，那家经纪公司也根本不在这儿。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只是一个短租公寓。大勇彻底傻了，
1: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吗？大勇不愿意相信这个结局，何况金丽娜和自己结过婚的，公安机关应该有她的身份信息吧。于是大勇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0: 办案人将一张照片递给他，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吧？大勇一看照片。

0: 的那个女人是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鼻梁还是矮矮的，这跟妻子可差远了，没法比呀。大勇摇着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绝对弄错了，我妻子可是位美女啊。可办案人却说，我们经过调查，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而且档案显示她在脸部身体做过多次的整容手术。什么？连人都是假的？大勇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他颤抖地问，那金丽娜是名模吗？办案人说，她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不过呢，主要是在当地的一些仪式上走走秀，应该算不上名模吧。天哪，身份是假的，家庭背景是假的，连这人都是后天改造的。大勇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自己当初就被设计了。可是，公安机关能破案吗？大勇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办案人突然通知他，那两个女人找到了。原来这两个贪心的女人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目标，在南方行骗的时候被公安局抓获了。因为他们涉嫌的另一起诈骗案件还有其他嫌犯在逃，事实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所以对于诈骗大勇的案件先行开庭审理了。这在法庭之上，大勇痛斥了两个女人的恶劣罪行。公诉机关也认为，这两个女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侵吞了大勇500万元，构成了诈骗罪。
1: 对于公诉机关关于诈骗的指控，金丽娜并不认可。她认为自己和大勇属于夫妻关系，而且所有钱的用途都是经过大勇同意的，怎么能算是诈骗呢？那么金丽娜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她的行为又是不是诈骗罪呢？
0: 我国法律对于诈骗罪的规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恶意的侵占公司财物数额巨大的行为。通过公诉机关的证据可以认定，在金丽娜接触大勇之前，已经委托过专业的调查公司对大勇的资产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和评估。而且小赵自己也供述说，那场强奸的戏啊，纯粹是两个人事先安排好的，他们在大勇的酒里下了迷药，就是想逼着大勇跟丽娜结婚，再找机会转移大勇的财产。所以这场婚姻只是他诈骗钱财的一种手段，因此婚姻不能成为他免罪的护身符。最终法院裁决，两个女人都构成了诈骗罪。考虑到他们两个人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金丽娜作为主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小赵作为从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做贼必被抓，两个贪心的女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落得锒铛入狱。而大勇呢，在感情与金钱面前没能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他失去了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女人小静，也失去了他赖以骄傲的事业，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力争15期内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14-15期下降50%以上。根据意见，到2030年，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到2035年，内河交通基础设施规模、质量、技术装备、智能绿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安全韧性整体跃升，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见围绕船舶性能、基础设施、人员素质、应急能力四个维度部署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工程、航运配套设施提升工程、从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工程、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围绕监管执法、水上客运、绿色智能、企业管理四个领域部署实施监管能力提升行动、客运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绿色智能安全发展行动、企业安全管理提升行动，通过强力治标推动形成长效治本。意见要求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领导牵头的内河重点水安全工作责任制，坚持各部门联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完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宣传教育、案例警示和典型问题曝光力度，引导企业群众安全有序参与内河交通安全相关活动。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救援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8号上午，筑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列车超2.3万列。筑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运输量节节攀升，到2025年年底累计运输近1700万吨。今年以来，筑老铁路跨境货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1.7万吨，到目前已经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筑老铁路运输货已经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3800多种。南煤快线、筑老铁路加中欧班列、筑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联运品牌日渐成熟。

听众朋友、驾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邮轮产业作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已成为国际旅游市场重要风向标。近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海事局联合印发加快海南邮轮产业提质增效十条措施，从四方面提出重点举措，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邮轮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措施明确，将继续支持香港至三亚、三亚至越南等成熟邮轮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提升航线品质和服务水平，同步开发多元化邮轮旅游航线，设计并推出了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邮轮航线，结合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沿线国家特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邮轮旅游品牌。此外，海南将加强与广东、广西协作，共同研究谋划跨省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开发，充分释放海洋旅游资源潜力。海南将加大与邮轮旅游供应商的对接力度，重点联合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的头部邮轮旅游供应商，共同谋划跨境邮轮旅游线路和特色产品，推进船艇旅游资源合作联动，鼓励旅游企业设计邮轮登岸加游船沿岸观光，邮轮度假加游艇出海垂钓，江海直达加山海联动等组合产品，加强与游船游艇旅游项目衔接。为确保措施落地见效，海南将建立一船一策精细化监管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邮轮的核定载荷规模及差异化安全管理要求，制定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邮轮监管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海南邮轮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
0: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1: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理发师对顾客说，
3: 呀，你这头发多难看呐，我来给你理一理吧。
4: 什么？你还真有眼力，一眼就能看出好坏。
3: 我是专干这一行的嘛，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像话吗？来吧来吧。
4: 不，谢谢你。难道你看不出来这是你上次给理的吗？

0: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医学上把疼痛分为12级，第一级是手指被蚊子叮咬时的痛，第12级呢，也就是最疼的一级，就是生小孩的痛苦。于是就有人问了，有没有第13级的痛呢？
1: 啊？对对对，这第13级的痛是什么？
0: 就是，您听好了，生孩子的时候被蚊子叮到了。
1: 呸！

现在这个比如说啊，人与人之间这个初次见面，首先呢这个大家认识一下的过程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首先应该是由一张名片而引起的啊。这两个陌生人见面了啊，不认识，哎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啊，你好，这是我骗子，你知道吗？名片名片，明着骗人。

0: 一位歌唱家去买皮鞋，试了一双又一双，总是不满意。老板拿出一双鞋面货量的皮鞋问道：
1: 这一双你总满意了吧？
2: 哦，不行，太窄了，这些鞋都窄了。
1: 可今年时兴的就是这种又尖又窄的款式啊。
2: 哦，也许是的，可是很不幸，我的脚是去年的。

0: 一位著名的律师和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工程师一起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地方钓鱼。在海滩上，这位非常著名的律师对这位非常有成就的工程师说道：
1: 哎，工程师先生，您知道吗？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的房子失火了，那场大火烧了我所有的东西，不过保险公司都全部赔给了我。
0: 听到律师的话，工程师非常平静地回答道：
2: 哦，先生，那简直是太巧了。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来加勒比海钓鱼，主要是因为有一场洪水，它冲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目前保险公司正在忙着全额赔付呢。
3: 听了工程师的话，这位律师非常羡慕地向工程师问道：哦，工程师先生，还是您厉害。即便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师，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么弄出洪水来的呢？

0: 有位少年写信给他的女友说，
1: 亲爱的小姐，你在圣诞节前托人送来的鹅收到了，非常感谢。这只鹅很可爱，我看见它就像看见了你。
2: 姑娘，

0: 小韩克斯在学校里听到别人说，每一个大人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当你说，告诉你，我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就可以把他们给唬住，即使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相，他们也会在极度惊恐之下向你坦白交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小韩克斯想着这些话，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在回到家里之后，一见到妈妈的面，他就对妈妈说道：
1: 哦，妈妈，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其实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
0: 妈妈听到小韩克斯这么说，赶紧塞给了他100块钱，并且嘱咐小韩克斯千万不要告诉爸爸。

0: 接过了妈妈给的100块钱，小汉克斯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在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他又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向爸爸说：
1: 哦，爸爸，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真相。
0: 果然不出所料，爸爸听到小汉克斯这么说，一下子就塞给了他200块钱，而且也嘱咐小汉克斯千万不要告诉妈妈。第二天一大早，当小汉克斯出门上学的时候，在家门口碰到了来送信的邮差先生。小汉克斯走上前去对邮差说道：
1: 邮差叔叔，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其实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真相。
0: 听到小汉克斯的话，邮差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非常感动地张开了双臂抱住了小汉克斯，激动地对他说道：
2: 哦，我真没想到，原来你已经都知道了，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汉克斯，快来叫爸爸亲亲。

0: 一个小学生回家对母亲说，
1: 妈妈，我今天看见麦克舅舅在马路那边，麦克舅舅也看见我在马路这边，可是当我们走近的时候发现谁也不是。

0: 发兵与一帮狐朋狗友打麻将，牌风极盛，哎呦我点的特别正，连连胡牌，各种飘潇洒夹啥的，是吧？说其他三家呢，这个纷纷输钱啊。大兵这意气昂扬，斗志昂扬，一激动一上火，突然间整出一个五谷轮回之气，是吧？哎妈，周围特别臭。这同桌呢，输钱者心情非常恶劣。你说你输钱不说，还得跟你闻着臭味儿，是吧？正好无处发泄呢，就骂道：“谁放的屁？”各种咒骂声啊，是什么？这不断。这大兵这时候正是赢钱呢，情绪非常好，是吧？故能大度能忍，嬉笑自若，无所谓，愿说啥说啥，爱咋咋地。这过了几圈呢，这牌风就开始逆转了，三家这个输啊转为赢家，大兵一人输，大兵则连连点炮，是吧？是沈阳炮兵学院毕业，是吧？叮咣点，是吧？懊恼不已，但是刚想起来刚才被骂，火气这个陡旺，忍无可忍，便在牌桌上猛拍一掌，吼道：“刚才屁是老子放的，爱咋咋地！”是吧？一点牌风牌德都没有。
1: 话说在一个周末的晚上，街上走了一醉汉，这醉汉啊，一只脚踩在马路牙子上，另外一只脚啊却踩在路边的水沟里。在大街上他就这么踉踉跄跄的，一步一拐的往前走。走了没多久啊，他被一位警察发现了。这警察过来拦住了这酒鬼，很不客气的对这酒鬼说道：“
2: 嘿，醉鬼，你还是上我的车吧，我带着你走。你瞧你都醉成什么样子了。”
1: 这醉鬼听到了警察的话也没客气：“警察先生，你敢断定我肯定是？
2: 哼，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当然是喝醉了。别废话，赶紧上车。”
1: 这醉汉听到了警察这话之后啊，还突然长舒了一口气，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非常高兴地说道：“
3: 感谢上帝呀，我还以为我瘸了呢。”
0: 说有一个旅游团啊，上山区旅游去了，大家呢谁也不认识谁，结果其中有一个女的吧，说脸上在头一天晚上被小虫咬了个小包，休息的时候呢，这女的摸着脸沮丧的说：“哎呀，我昨我的脸，我昨天晚上不知道让谁给咬了，讨厌。”大家伙就搁那偷偷乐啊，这一个岁数大的一个人呢，这个非常好意的纠正说：“姑娘啊，你别这么说话，知道吧？不好听。你应该说我的脸呢，昨天晚上不知道被什么给咬了，不知道是不能给谁咬了啊。”结果这个女的很不好意思，这一侧脸正好看着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也这个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小 Lucy 的妈妈正在屋子里面做面膜，这时她突然听见楼下邻居在喊：
1: 哦，科尔太太，难道您没听见吗？您家来客人了。
0: 小 Lucy 的妈妈听到邻居这样一喊，赶忙躲进了二楼的卧室，并且对只有四岁的小 Lucy 小声说道：
2: 哦，小 Lucy， 听妈妈的话，赶紧去一楼把客人让到客厅里来，然后再帮妈妈招呼一下客人。你看妈妈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见得了人呢？
3: 懂事的小 Lucy 赶紧走下楼去，打开了门，非常有礼貌地对客人说道：
1: 哦，尊敬的先生，您请进来吧，我妈妈她一会儿就会出来。
0: 听到小 Lucy 的话，来访的客人非常好奇地问道：
4: 哦，为什么你妈妈要一会儿才出来？她躲在屋子里干什么呢？
3: 听到客人的问题，小 Lucy 非常爽快地回答道：
1: 哦，先生，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她现在在干什么，可是我妈妈说她现在真的是见不得人。
5: 说这个女主人呐，女主人跟这个女保姆在家唠嗑啊，然后这主人就说：我最近发现你就不太爱干活，你不好啊，你就请你花钱来雇，你不就上我们家干活的吗？是不？完了，女佣说啊是。完了，这女主人就感觉这个女保姆吧，这保姆就有点变化，身体有点变化，说：哎，你是不是怀孕了啊？完了，这保姆说：是啊，我可不怀孕了。哎，大姐，你是不是也怀孕了？完，这女主人就非常生气的说：那我怀孕，那我怀的是我丈夫的。结果这女保姆也高兴的说：是，我也是怀一样的俩的。
6: 你也怀孕是她丈夫的。

0: 一次战斗结束后，将军问一名士兵：
1: 哦，我的好士兵，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你做了些什么？
2: 将军，您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1: 哦，
2: 我勇敢地冲到一个敌人眼前，砍掉了他的双腿。
1: 嗯，砍掉他的双腿？你为什么不砍掉他的脑袋呢？
2: 那时他的脑袋已经掉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首夫人说：“
3: 哦，老婆，谁在我书房的花瓶里插了一束鲜花？”
4: 能有谁呀，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
3: 啊。夫人，别忘了提醒我，等你的结婚纪念日到来的时候，我也要送你一束鲜花。
5: 有这么一哥俩啊，都非常吝啬。一天哥哥过生日，弟弟啊便拿了一个鸡蛋前往拜寿，说：“老哥哥生日啊，我送上一只肥鸡祝寿，只是稍微嫩了点啊。”
6: 这太嫩了吧。
5: 可是哥哥不发一言的收下了。不久轮到弟弟过生日了，哥哥如法炮制啊，也砍了几根这个竹子扛来了给弟弟祝寿。

0: 这弟弟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1: 于是哥哥又说了，贤弟今天大寿，愚兄送上几斤竹笋啊，只是老了一点。
2: 说有一天大兵闲着不聊，没事干呢，就搁阳台上站着，完向天空大喊，我怎么就这么帅呢？老天爷，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帅呢？那时候真的，我喊的时候是没喊之前，天空是吧，阳光灿烂是吧，非常好，万里无云。我喊完这句话，我怎么就这么帅呢？喊完这句话以后，忽然间天空是乌云密布，咔嚓一道闪电就落在大兵脚跟子旁边。只听老天爷生气的说，我再撒谎我劈死你。干什么呀，喊喊不行啊。
3: 某太太和丈夫闹离婚，来到了法院。法官劝说道，您老已经99岁了，您丈夫都101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闹什么离婚呢？
4: 法官先生，你可不知道，我们的婚姻在70年前就破裂了，为了不给孩子带来痛苦，我们早就协商好了，等他们去世我们就离婚。
5: 一对年轻夫妇正在家里办 party， 这一家里的女主人要求她的老公提着水桶跑到沙滩上去拾一些新鲜的蜗牛回来，满心不愿意的丈夫也因为周围人多眼杂，所以碍着面子只好答应了。不过在丈夫拿着桶去沙滩的路上，他却邂逅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郎。这位漂亮女郎向他问路，于是他就非常详细的告诉了他要去的地方，甚至带着他走出了几里。在他回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他看看手上的手表，已经是凌晨3-4点钟了。于是他牢牢地拿起水桶冲向了海滩，随便捡了点蜗牛，然后就向家里走去。可是刚走到家门口，由于他的步速太快了，所以一不小心水桶掉到了地上，水桶里的蜗牛撒了一地。他怒气冲冲的太太已经站在了家门口，而这位慌慌张张的丈夫却急中生智地蹲下了身，对这些蜗牛大声喊道，
6: 再加把劲儿，小兄弟们，咱们马上就快到了。

0: 甲对乙说，
1: 听说你很调皮呀，是个难管的兵。
0: 嗨，这实在是太冤枉我了，我一向遵纪守法，服从命令。
1: 那请问你们单位几个兵几个官啊？
0: 一个局长，七个副局长，一个秘书，加上我，一共十个人。
1: 这就是证据吗？不然上级为什么派那么多官去管你这个兵呢？

0: 说唐僧和女儿国的国王一段对白啊。唐僧说，小薇我爱你。国王说，爱我就别伤害我，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呀。唐僧说，我已回心转意，我会爱你一万年。国王说，那等到一千年以后。早已心中没有梦。唐僧哭着说，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国王又说，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唐僧擦擦眼泪又唱道，我能不能和你再见面，我向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1: 一男老师在课堂上正给学生们讲俗语呢，这老师强调说，俗语啊是千百年来人民在生活经历当中历练出来的，比如说一山不容二虎。说到这儿啊，突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他对老师的这话提出了质疑。
2: 老师，那如果是一只公老虎和一只母老虎在同一座山里，他们完全可以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啊。
1: 这男老师听了这学生的话，很轻蔑地对这学生说道，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话啊，只能证明你现在还年幼无知，懂吗？年幼无知，等你长到老师这么大啊，也结婚了，你就会完全明白老师刚才跟你说的这俗语的正确性。

0: 老师在学生的鉴定表上写着，
1: 格列的话太多了，每节课都交头接耳的说个不停。
0: 格利亚的父亲看了以后，在旁边补上一行，
2: 如果您幸运地认识了他妈妈，您就不会奇怪了。

0: 这天，非常爱和别人打赌的麦克夫妇租了一架私人飞机去观光。他们的飞机驾驶员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自信，在飞机起飞之后，他吹嘘说，如果麦克夫妇坐他的飞机而不叫出一声来的话，他就会给麦克夫妇50美元。嗜赌如命的麦克夫妇当下就答应了。在天空中，只见驾驶员使出了浑身解数，连翻了50几个筋斗，可是他没有听到麦克夫妇发出一声喊叫来。在飞机降落之后，这名驾驶员走出了机舱，非常沮丧地对麦克先生说道：
1: 麦克先生，你们两口子可真厉害，我服了，我服输了。
0: 这时麦克先生笑着回答道：驾驶员先生，这没什么，我们夫妇俩一向都非常新奇，不过不瞒您说，刚才我老婆她掉出飞机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喊出来。
2: 在马来西亚啊，柔佛市的交通部门在交通安全周期内，在室内贴出了一个告示，是怎么说的呢？给大伙念念啊。阁下，开车时速不超过30公里，你可以欣赏本市的美丽景色；超过60公里，请到法院做客；超过80公里，欢迎光顾本市设备最新的急救中心；超过100公里，哦，朋友，请你安息吧。
3: 儿子问爸爸：
4: 爸爸，今天老师对我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5: 混账，你又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0: 某人站在被告席上，有人对法官说他是个聋子。法官问：“
1: 你是个聋子吗？”“
2: 是的，一点儿也听不见。”
3: 一个大老板有一天呢，心血来潮巡视他的一家工厂，看着看着就瞧见一员工正埋着头努力的工作。他走过去拍拍员工的肩膀说：“
1: 好好干吧，我以前也和你是一样的。”
4: 真是啊，员工一定特受鼓舞。
3: 没有啊，员工抬起头来笑一笑，也伸出手拍拍老板的肩膀说：“你也好好干吧，我以前也跟你一样。”
4: 啊，
0: 一位富人带他的狗去理发，当被告知要$40的时候，他十分震惊。他轻蔑地说：“
2: 我理发也只要$9。”
0: 理发师很快地回答：“
5: 呵呵，但你不咬人吧？”
4: 有一天啊，小明和他姐姐在家玩，爸爸呢则在房间里睡觉。突然有个邮差就送这个挂号信来了，这个时候啊，当然要叫爸爸起床了，于是姐姐就叫小明去叫爸爸。没想到小明却说：“一定要吗？”姐姐就说了：“废话，这时候一定要叫爸爸的。”
3: 于是小明就去叫爸爸起床了。
4: 没有，于是小明啊就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邮递员前面大叫：“爸爸。”
0: 屠夫的妻子生了个孩子，她高兴地告诉丈夫：“
2: 亲爱的，咱们的宝贝儿有8磅重。”
5: 啊，8磅？哎，是带骨头的还是去骨头的？

有一天呢，这个狮子王征召动物们从军打仗啊，所以森林里的动物都要去参加体检。说排在第一的猴子很不想参军啊，他看看自己的尾巴，这是长尾巴，于是一咬牙一跺脚，狠心就把他给尾巴给整折。

0: 进去后军医说不行，尾巴断了，你这残疾不用当兵了。猴子很高兴啊，说这个排在第二的兔子看到这个猴子的行为之后呢，也毅然决然的把自己的耳朵给整折了。进去以后呢，这军医也用同样的理由拒绝让兔子当兵，说排在这第三的黑熊合计，哎，我尾巴这么短，耳朵也不长，我咋整呢？说好心的兔子和猴子来帮他想办法。猴子跟他说，我知道了，你把你牙干折了不就算残疾了吗？结果这黑熊高兴地跳起来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于是这猴子和兔子一顿给黑熊一顿胖揍啊，这家打的把牙全干掉了。黑熊虽然是疼痛难忍，但也非常开心进体检去了。你说这为了这就不当兵，你说这受多大罪啊。过一会儿只见黑熊捂嘴巴出来哭说，军医说我长得太胖了，不用当兵了。朋友们，满口大牙全干掉了，我想。
1: 很晚了，小明跑进卧室，摇醒已经睡着了的妈妈，说：“
2: 妈妈，妈妈，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啊？”
1: 这时候，睡眼惺忪的妈妈看了看床边的表，对小明说。宝贝儿，现在凌晨四点了。可是小明还是不依不饶，
2: 我知道，我不管嘛，你讲个故事给人家听嘛。
3: 真不懂事，你说这那妈妈讲没讲故事啊？
1: 妈妈把小明拉进被窝说，好吧，到床上来，宝贝儿啊，咱们一起等你爸回来，他会有故事告诉我们的。
4: 小彼得的妈妈在蔬菜店里买了一磅李子，回家后她把李子放在桌子上，这时才想起忘记面包了，于是她又出门。这时小彼得走进厨房，看见了桌上的李子，他可是从来没有吃过这玩意儿。妈妈回来后发现李子少了，吃午饭时她问，
5: 你们谁吃了李子呀？
4: 孩子们都回答，
6: 没有。
5: 吃了李子会生病的，李子有核，那可是吃不得的呀。
4: 小彼得立即接口说，
7: 妈妈你放心，我在吃李子之前就把核从窗口扔出去了。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亲吻祖国》。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夫妻两个人吵架一晚，便和好如初了。
2: 哎，很对不起啊，我把你的脸抓破了，有点伤痕，你出门怎么办呢？
3: 啊，不要紧，我手里抱一只猫就行了。

0: 博可逢人便诉苦。
1: 你呀，简直想象不到，我妻子爱唠叨，她都能唠到什么程度。她一天到晚，嘴没有闲着的时候。
2: 嗨，这还不算什么呢。我的妻子去年去海滨疗养了半个月，回来后你猜怎么着了？
1: 啊，怎么着？
2: 就连她的牙都晒黑了。

0: 一次聚会上，年轻人无意中遇到当地一个有名的富翁，于是就向富翁请教。可能由于太紧张的缘故吧，有些词不达意，倒是富翁听出了他的意思，就打开了记忆的阀门。
1: 在我最潦倒的时候，我只有5毛钱的硬币在手上啊。当我经过一家商店的时候，我用5毛钱买了一个苹果。回家以后，我把这个苹果擦得很亮很干净。第二天，我以1块钱的价格卖了出去，然后我又买了2个苹果，回到家把它们擦得更亮更干净。这个
0: 说到这儿，富翁停了一下，年轻人已经被富翁那种白手起家的精神感动了，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为了礼貌起见，年轻人还是问了一下，
2: 那后来呢？
1: 第三天吧。
2: 啊，
1: 第三天我得到了一笔200万的遗产。

某位厂长在全厂干部职工大会上念秘书起草的讲演稿时，把已经取得文凭的和尚未取得文凭的干部职工读成了已经取得文凭的和尚，未取得文凭的干部职工，台下顿时是哄堂大笑。厂长见状双眼一瞪，大声吼道：笑什么？你们这帮大懒虫，如今连和尚都有文凭了，难道你们还不应该好好学习吗？啊！

0: 老万与科长闲谈，他指着窗外盛开的桃花，对科长说：“
1: 科长，哎，您瞧，这外面的景色多好啊！这样吧，星期天我给您派个车，您带着夫人孩子出去走走啊。”“
2: 哎，有什么好看的？不瞒你说，我是个色盲啊。”“
1: 哎呀，科长，色盲好啊。
2: 哦，
1: 恭喜您了，能省钱呀。”“
2: 哎，这怎么说呀？”“
1: 省得花钱买彩色电视了。”

0: 一对夫妇都热衷于高尔夫球。一天晚上，正谈着他们的未来，妻子说：“
1: 亲爱的，如果我死了，你又结了婚，那……”

0: 这个房子你还会住吗？
1: 亲爱的，我想会的，因为已经付过钱了。
0: 那我们的汽车呢？你们是否会继续开呢？
1: 嗯，会的，因为钱已经付过了。
0: 那我的高尔夫球棒怎么办？你也会给他使吗？
1: 哦，那不了，他是个左撇子。

0: 有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四层楼，推开一扇房门，气喘吁吁地说：
1: 大夫，快给我检查检查吧，我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只不过爬了四层楼就累成这样了，你说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2: 我说要避免这些毛病并不难，你只需要经常锻炼，不要抽烟喝酒，另外还要配上一副眼镜就行了。
1: 配眼镜？为什么？
2: 大夫在三楼，我是律师，门口有牌子，你配上眼镜就不会看错了。

0: 在一次公开审判中，法官问被告：
1: 你声明你抢劫食品店，因为自己快要饿死了，那么你为什么不拿吃的光抢钱呢？
2: 因为我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法官先生，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总得遵循一条原则，我吃什么都得付钱。

0: 这一天，两个人碰到一起，闲聊起来了。
1: 啊，
0: 我准备下周啊去澳洲度假，你知道那里的天气咋样吗？
2: 哎呀，非常冷。
0: 真的吗？你咋知道的？
2: 你没看到啊？无论什么季节哈，从澳洲进口的牛肉那都是冻着的。
0: 一只公蟹遇到一只母蟹，于是向他求婚。母蟹发现公蟹走起路来是直行，而不是像一般的蟹子一样那样横行。他觉得这只公蟹很有特点，于是立即同他结了婚。第二天一早醒来，母蟹发现他的新郎同其他螃蟹没什么区别，也是横行。

0: 于是生气地问：
1: 这是怎么回事？结婚前你可不是这样走路的。
2: 哦，亲爱的，我可不能天天都喝那么多呀。

0: 某位女士给自己刚去世的朋友送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
1: 安息吧，再见。
0: 事后她觉得意犹未尽，就又打电话给殡仪馆，
1: 请在再见前面加天堂里三个字，哎，如果挤得下的话。
0: 第二天出殡时，她那个花圈的挽联上这样写着
1: 安息吧，天堂里再见，如果挤得下的话。

0: 深山沟里的一个老乡，从没见过汽车是什么样的，于是就专门到汽车城实验室来看汽车。走在马路上，头一眼见到的是飞驰而过的富康小轿车，老乡吓了一跳，
1: 哎呦，俺的亲娘嘞，这么小点点个汽车娃子就跑得这么快，要是长大了那还得了啊。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张洪生的老歌《每一次》。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

0: 醒中国，美丽中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3: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陇江被无限放大。陇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着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木、塔拉红等充满

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新凯湖。大小新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穿连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

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的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心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又一年。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

界全是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

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七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遍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

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

0: 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儿童吃播暴食暴饮，导致体重严重超标，刻意制造姐弟争执、兄妹互殴等家庭矛盾来博取流量。以恶意整蛊，变相体罚孩子，制造戏剧效果，把低龄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擦边炒作，捆绑带货。近日呢，网红儿童乱象引发了网友关注。网红儿童乱象根子在流量二字，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和网络营销机构把孩子推到镜头前，视作吸粉带货赚取收益的工具，镜头外的成年人绞尽脑汁编造夸张的戏码，镜头里的孩子自然成长节奏就被流量生意打乱，身体被透支，心理上也陷入了迷失。今年三月正式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对各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的不良网络信息划定清晰红线，做出细化约束，但短视频平台上触碰底线的内容依然屡见不鲜。更恶劣的是，这类内容的持续传播会催生错误的社会导向，不少家长把打造网红儿童视作赚钱的捷径，竞相的效仿，把孩子变成摇钱树。一些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也滋生了读书不如当网红等功利的想法，价值认知跑偏。乱象滋生的背后是良知与责任的失守。一些监护人迷失在流量当中，为短期收益牺牲孩子成长。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对猎奇内容不加约束，反而呢暗中推流。面对不断延伸的儿童网红灰色产业链，监管执法、跨部门协同仍然存在着衔接漏洞与盲区，整治力度未能跟上乱象演变的速度。整治利用未成年人牟利的乱象，相关监管部门、平台、家庭、社会必须形成共治闭环，平台全面的优化算法逻辑，对刻意消费透支未成年人的内容采取限流、下架、禁止投放等刚性措施，相关的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同时呢，推进相关的规章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尽早的为网红儿童这一灰色地带划清边界。广大家长呢，更要摆正育儿观念，尊重儿童成长的规律，对这类流量歪风要坚决刹住，还孩子以童真，还网络以清朗。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3: 交广关注。
4: 山间清风拂面，木耳基地生意盎然。近日呢，记者走进了益美区美西镇一处林间的木耳种植基地，朵朵黑玫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河南籍的种植大户杨大姐夫妇正在和周边的村民一同穿梭在均价前，双手麻利地采摘肥厚鲜嫩的鲜木耳。不远处呢，杨大姐的爱人方大哥正挑着扁担，将满满一筐乌黑油亮的木耳搬运至晾晒棚。黝黑的面庞上藏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伊春山好，水好，人更好，就像世外桃源。守着这片绿水青山，靠自己双手勤劳增收，日子过得格外的踏实。歇工的间隙呢，杨大姐向记者道出了扎根林区创业的心里话。夫妻俩与伊春的缘分始于2024年短视频平台。当时呢，身在河南的二人时常的刷到抖音上记录伊春林海风光、淳朴乡土生活的视频。小兴安岭纯净的生态环境、慢节奏宜居的乡村生活深深吸引了他们。一番实地探访后，夫妻二人当年就在镇上购置平房与田地，在小兴安岭扎根，开启种养结合的创业之路。初到益美区的美西镇，夫妻二人利用林区优质的水土条件，发展鸡、鸭、生猪生态养殖，种植角瓜，依托本地无污染的自然环境，种养产品品质出众，市场销路顺畅，收益十分可观。尝到生态农业甜头的二人，今年又瞄准了伊春特色林下产业，发展木耳种植，种植了三亩地约25000袋木耳，把小军棒做成增收致富的黑黄金。得天独厚的生态是夫妻俩创业路上最大的底气。美西镇完善的乡村配套、淳朴友善的邻里，更为外来创业者提供暖心支撑。从土地流转、种养技术咨询到日常生产生活，当地群众主动搭把手、传经验，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快速地融入本地生活，安心放手发展产业。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

0: 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政绩官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经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官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即重始轻终、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呢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那么轻是什么呢？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名缰利锁捆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官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级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利说利行，实则呢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后人。事实证明，该轻的不轻，就容易被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那么重是什么呢？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政绩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金印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

0: 启示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的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应强烈的老大难，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底。清名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清名利的内在根基，清名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清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清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形势派头看得清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清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观中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的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又看生态保护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情量，让那些轻名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至67%左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9日中午，包括南宁6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洪灾已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十日起临时闭园。浙江原计划于7月12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7月19日上午9点到12点举行。我们再来关注

时新闻。7月9日，全市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昭全主持会议。会上书面传达了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精神，铁林、武营、上甘岭、乌马河等4家人民法院围绕基层纠纷化解、停滞融合、便民司法等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人民法庭政治属性，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牢牢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全面赋能基层高效治理。要紧紧围绕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促进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市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坚持强基导向，加强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基础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为全面推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层法治保障。

7月8日，市直机关初心照征程，使命助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举行。比赛启动以来，得到了市直各单位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经初赛选拔，共有11组选手入围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用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讲述党和国家发展的辉煌成就，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深情回顾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讲述伊春干部职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为伊春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故事。决赛分为比赛展演和现场颁奖两个环节。比赛展演采取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形式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委统战部罗丽萍获得1等奖，市融媒体中心冯书涵、市税务局张尔林获得2等奖，市五院王璐、市文旅局邢汉中等获得3等奖。7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伊春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调研，研究推进中小银行机构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以金融安全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苑方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担当尽责，创新理念统筹兼顾，着力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要强化现代金融监管，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认真识别、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围绕去存量、遏增量，加强风险预警，拿出管用措施，补齐制度漏洞，做到底数轻、措施实、作风硬、效果明，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构建央地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多元风险化解格局，强化部门协同、市县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大依法处置和执纪问责力度，加强重大事项报告，以严密的风险防控维护金融秩序，护航转型发展。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3: 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李贺字长吉，汉族人，唐代河南福昌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其为李昌谷。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雁门太守行》

是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描写战争场面的诗歌。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奇异的画面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万变的战争风云，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升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里的黑云是形容战争烟尘铺天盖地，弥漫在边城附近，气氛十分紧张。摧是毁的意思。甲光向日金鳞开，甲光是指铠甲迎着太阳发出的金光，金鳞是说像金色的鱼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敌兵滚滚而来，犹如黑云翻卷，想要摧倒城墙，我军严阵以待，阳光照耀铠甲，一片金光闪烁。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角是指古代军中一种吹奏的乐器，多用兽角制成，也是古代军中的号角。塞上胭脂凝夜紫，这里的胭脂是指暮色中塞上泥土，有如胭脂凝成。凝夜紫是在暮色中呈现出暗紫色。这一句的意思是，秋色里响亮军号震天动地，黑夜间战士的鲜血凝成暗紫色。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升不起。临是临近的意思，易水是河的名字，大清河上源的支流，源出今天的河北省易县，向东南流入大清河。易水距塞上上远，此借荆轲的故事以言悲壮之意。霜重骨寒是说天寒霜降，战鼓声沉闷而不响亮。声不起是形容鼓声低沉不响亮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红旗半卷，援军赶赴易水，夜寒霜重，鼓声郁闷低沉。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报是报答的意思，黄金台故址是在今天河北省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所住。战国策燕策当中记载，燕昭王求是筑高台，置黄金于其上，广招天下人才。义就是信任重用，玉龙是宝剑的代称。这一句是说，只为报答君王恩遇，手携宝剑，视死如归。这首《雁门太守行》是乐府旧题，全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日落前的情景，首句既是写景，也是写事，成功地渲染了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压字把敌军人马众多，来势凶猛，以及交战双方力量悬殊，守军将士处境艰难等等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次句是写城内的守军与城外的敌军相

对比，忽然风云变幻，一缕日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映照在守城将士的甲衣上，只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此刻他们正披坚执锐，严阵以待。这里借日光来显示守军的阵营和士气，情景相生，奇妙无比。三四句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铺写，阴寒惨切的战地气氛。时值深秋，万木摇落，在一片死寂之中，那脚声呜呜咽咽地鸣响起来，显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在进行。脚声满天，勾画出战争的规模。敌军依仗人士众多，鼓噪而前，步步紧逼。守军并不因孤势力弱而怯阵，在号角声的鼓舞下，他们士气高昂，奋力反击。战斗从白昼持续到黄昏。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车鼓交错、短兵相接的激烈场面，只对双方收兵后战场上的景象做了粗略的，然而极富表现力的点染。鏖战从白天进行到夜晚，晚霞映照着战场，那大块大块的胭脂般鲜红的血迹透过夜雾凝结在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紫色。这种黯然凝重的氛围衬托出战地的悲壮场面，暗示攻守双方都有大量伤亡，守城将士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下面写友军的援救做了必要的铺垫。后四句是写驰援部队的活动。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都擂不响了。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人引用燕昭王的典故，写出了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浓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浓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饰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上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他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让他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的英姿勃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止奇诡，而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浓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唯其奇诡一觉新颖，唯其妥帖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

之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李贺《雁门太守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和患难女友大婚在即，却半路杀出一个美女，让她难以取舍。
4: 我也想娶小静，可是我没办法，我要是娶了小静，我就得坐牢。
3: 貌美如花、家财万贯的模特，却为何对她情有独钟？
4: 这件事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
3: 一场美丽的邂逅究竟是缘分还是阴谋？我的名模新娘。
4: 北方的一座小城，一对青年男女激烈的争吵声打破了公园的宁静。为什么要分手？我对你的好都忘了吗？女人哭着说，可男人却冷漠地回答，不为什么，就是没感觉了。没感觉，当初你想什么来着？现在你有钱了就变了，就没感觉了。女人越说越生气，直接朝男人打去。那男的呢，不躲也不闪，任由他这样发泄着。这个时候，男人的母亲和妹妹匆匆忙忙赶来了，两个人一起针对那男的。儿子，你可不能对不起小静啊，你要这样我就没你这么个混账儿。

0: 儿子：“哥，你得长点良心，不能对小静姐不公啊！”“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们俩管。”说完的男人是扬头就走了。
1: 不用说，大家都能看得出这是一对恋人在闹分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男方的母亲和妹妹却站在了女方一边。那么这个男人到底对女友做了什么，竟然闹得众叛亲离呢？这还得从这对男女刚认识的时候说起。
0: 要说这男的呀，叫张志勇，虽然年纪轻轻，才30出头，可你真不能小看他。他自己经营管理着大大小小10多家店，在当地那是相当有名气，也可以算是重量级人物了。你看他现在春风得意吧，那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张志勇刚出生那会儿啊，家庭条件还真是不错，父母呢都是做木材生意的。这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家里就是屈指可数的万元户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在大勇16岁那年，爸爸突然脑溢血，倒在了办公桌上，就再也没起来。他死得也太突然了，家里人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扔下偌大个公司，不知道从何开始啊。这母亲和妹妹就知道哭，而大勇呢，是家中长子，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好多。按他的话说，那是行得行，不行也得行啊。于是他离开了校园，接下爸爸撂下的生意。这初出茅庐的大勇虽然头脑灵活，也非常有活力，可是面对着多变的商场，他也是屡屡受挫。起初那2年不但没赚着钱，还把父亲留下的老本也快赔光了。这大勇是被打击得遍体鳞伤，一个人跑到饭店里花钱买醉去了。他喝的是烂醉如泥，结果呢，身上还没带钱，这饭店服务员可不让了，你这不排吃来了吗？把他赶到门口又要揍他。这时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女孩站了出来，满脸通红地喊道：“不许打人，我替他付钱。”这个女孩替他付了账，然后呢又找人帮忙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家。等大勇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还有一个女人正盯着自己。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曹静啊，咱们同学那会儿，咱们两个人可是同桌，那会儿你净给我讲数学题来着。大勇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正是自己的老同学加同桌啊。这因为家庭变故辍学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同学，他觉得格外的亲切，就把自己所有的遭遇一股脑的讲了出来。曹静就劝慰他：“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啊？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呗。”“从来？我拿什么来呀？本钱都被我赔光了。”“这好办，我爸爸呢，刚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创业。我还不知道干什么好呢，现在就先借给你用吧。”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这比登天还难的事儿这么容易就解决了，你信得着我？大勇惊讶地问。“当然了，咱们同学3年，咱班最讲义气的就是你了，我绝对看好你。”这1年之后，大勇可算翻了身了，生意走上了正轨，不但还了所有的外债，还小有盈余。这大勇还钱给曹静那天，向他深情地表白：“你就是我的天使啊，你带给我幸运，善良的天使，请你一直陪伴着我吧。”而大勇那股热情劲儿、万事不服输、讲义气的劲儿，也深深地征服了曹静，所以两个人呢，也就开始了甜蜜的爱情生活。这在几年的接触当中啊，两个人在生意场上那可谓配合得相当默契，被称为生意场上的金童玉女啊。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勇的生意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不但把生意扩展到其他城市，还在当地开了一家规模最大的酒吧和一家洗浴场所，那生意是异常的火爆。到2008年年末的时候，大勇的资产几乎近1000万了。而经过几年的恋爱，两个人的感情也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上个月两家人裁定

0: 定下了准备在年末完婚。就在两家人紧张操办大勇和小静的婚礼的时候，大勇却突然向小静提出了分手。这个消息无论对于小静还是两家人来说都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那么一向讲义气、重情义的大勇，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呢？究竟是大勇移情别恋，还是说他另有苦衷呢？
1: 这事儿啊，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这半个月前的一天呢，有两位美女突然来到了大勇的酒吧当中。这两位美女那是出手阔绰呀，点几千元的酒水眼都不眨一下。喝了几杯酒以后，两个人又开始跳舞了。这两个人全都是身材高挑，面容俊俏，跳起舞来那更是婀娜多姿。 在这酒吧还真是震动不小呢。这之后的几天啊，两个人是每天必来。听说酒吧里有美女，倒是带动了好多的客人，这生意更加的火爆了。这大勇作为老板呢，就每天给两位美女敬杯酒，一来二去的，彼此也就熟悉了。这大勇了解到啊，其中那个长发美女呢，叫做金丽娜，另外一个她的朋友是小赵。 而小赵自豪地给他介绍，丽娜可是名模，刚在国外演出完，到你们这儿来度假来了。听说他们这种身份，大勇对两位美女那更是热情洋溢了。有一天晚上，两位美女照常来了，那一天特别的高兴，两个人跟大勇呢聊得也特别的投机，是边聊边喝酒。等到酒吧都散场那会儿，就剩三个人了。 而丽娜把那小赵也打发走了，只有丽娜跟大勇两个人边聊边喝，也不知喝了多久，大勇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可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下子可闯祸了，而且那代价还不小呢。大勇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那儿，而旁边还躺着金丽娜，他当时就给吓懵了，怎么了？ 他拼命地想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可他脑子里一团糟，是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会儿丽娜也醒了，看到这一幕也吓坏了，这是怎么了？大勇，我们不是朋友吗？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丽娜边哭边给小赵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小赵就赶来了，看到丽娜哭得眼睛都肿了，而那大勇傻愣愣地坐在那儿。 他来了是二话不容分说就给了大勇两个耳光，你这个衣冠禽兽的，多亏我信得着你，让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大勇赶紧辩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别装了，丽娜灌醉了又强奸了他，不行，我一定得报警。看小赵要报警，丽娜赶紧拦着他，不行啊，小赵，如果报警了，我以后哪有脸面见人，我还怎么发展呢？ 那难道就便宜他了吗？大勇赶紧说：“你们要多少，说个数，多少钱我都赔给你们。”听这话，小赵是更生气了。你以为丽娜缺钱吗？告诉你，她缺什么都不缺钱，你那点钱她根本看不上眼儿。这件事儿还真得报警才能解这口气。看小赵又要打电话，丽娜赶紧拦住他：“小赵，别打了。” 这件事是我主动的，我喜欢大勇。他这句话一出，大勇可呆了，他万分的感激丽娜，而小赵呢，可是被气坏了。他想了想，说道：“大勇，既然丽娜对你一份痴情，那么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娶了丽娜，给她个说法；要么你就坐牢去。这还用选吗？娶美女还能获得自由。” 大勇当然选娶金丽娜了，所以他才会跟小静提出分手的。看来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既然这样，谁还能看着大勇去坐牢呢？没办法，小静同意跟他分手，而一家人也很快的迁往澳洲生活，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这大勇呢，不都说强扭的瓜不甜吗？ 他为了不丧失自由，勉强的跟丽娜在一起，两个人能幸福吗？可你别说，大勇自己都感到意外。

0: 月之后，他还真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这两个人决定结婚以后呢，丽娜就提出来说让大勇跟她一起回趟家拜望一下自己的父母，这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两个人就很快的来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城市。这下了飞机到了机场，丽娜神秘地说，大勇，我要给你个惊喜。这在机场上有一辆高档的商务车已经等在那儿了，司机呢是毕恭毕敬地把两个人让上车，然后把车开到了一处工厂门口停下了。这指着一排排的厂房，丽娜说道，这个厂房都是我父母的，主要生产儿童玩具。这么大，都是你们家的？对呀，我们的家族产业有生产和销售两大块，这里呢主要是生产基地。随后两个人乘着车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写字楼，这丽娜带着大勇是好一通参观。她给他介绍说这个写字楼也是自己家的，现在呢主要由弟弟来管理。这最后呢两个人又来到了一个豪华别墅门前，丽娜说，我得先上去跟我父母打声招呼，他们还不知道有你这么个女婿呢。
1: 自打和金丽娜准备结婚以来，大勇一直对未婚妻心存戒心，从和金丽娜认识到现在，一切都太不可思议，这会不会是金丽娜为了自己的钱故意设的圈套呢？如今大勇看到金丽娜家比自己有钱多了，这才消除了之前的疑虑。可是金丽娜的父母能看上自己吗？大勇又开始有了新的担心。
0: 正在他紧张着呢，丽娜倒是很快的又回来了。她说，太不凑巧了，我父母跟我弟弟都因为要谈生意出国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然咱们两个先结婚吧，来个先斩后奏，到时候他们想不同意都不行了。那最好了，如果娶了你，我真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了。丽娜说，那这样咱们俩还真得到经纪公司去请个假，我的假期已经满了，所以为了结婚还必须再请一个月。所以两个人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大勇呢在外边等着，丽娜自己一个人进了经理办公室。可没一会儿，大勇就听到里面激烈的争吵声，一会儿丽娜哭着跑出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大勇关切地问。他们不让我请假，也不让我结婚，说合约上写着了，5年内不许我结婚。什么？还有这样的条款？这也太不公平了。丽娜又说道，我给你自由，我不逼着你结婚了，咱们两个分手吧，我也会跟小赵说不让他告你的。那怎么行？原来这个时候大勇已经深深地爱上丽娜了。于是他诚恳地说，丽娜，我是真心爱你的，我不能没有你呀。你愿意嫁给我不再做模特吗？我当然愿意了，现在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而且这一行太拘束了，我也不想做了。可是他们要的违约金太高了，我父母又不在国内。多少钱呢？100万。大勇说，没关系，这钱我来出。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呢，大勇很快的让人把这100万违约金就汇过来了。这经历过这次挫折，两个人那更是浓情蜜意了。到了年末的时候，大勇结婚了，只是新娘由小静变成了名模金丽娜。这婚后生活都挺满意的，可美中不足的是，自从跟曹静分手之后，大勇的生意一直在下滑。
1: 在此之后，大勇虽然几经努力，可是生意始终不见起色，这让他非常着急。就在大勇犹豫着该不该向妻子求援的时候，妻子金丽娜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并很快度过了难关，这让大勇不由得对妻子心存感激，而且彻底放了心。那么金丽娜到底做了什么呢？
0: 原来这丽娜的弟弟呀，管理着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丽娜就让大勇说，你拿出50万去投资我弟弟的股票。这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丽娜就喜滋滋地跟他说已经赚了50000元了。然后丽娜又说，我没征求你意见就让我弟弟把这钱又投进去了，你不会怪我吧？ 这大勇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怎么会呢？那可是我亲小舅子，能让我赔上吗？这在丽娜的提议之下，大勇不断地加大投资。每隔一段时间呢，丽娜就会喜滋滋地向大勇报告喜讯。这在又一次两个人庆祝大赚一笔的时候啊，这丽娜就趁热打铁说，你做生意太辛苦了，不如把所有的生意都用来投资我弟弟的股票吧，这样赚钱还快，你又省了那么多的辛苦。这回大勇可是有点犹豫了，思来想去，觉得听妻子的应该不会错，毕竟妻子那么大的家业，自己可是亲眼所见呢。于是大勇很快地变卖了所有的生意，拿出所有的资金用来投小舅子的股票。每当他询问丽娜投资情况的时候，丽娜喜滋滋地告诉他，股票又涨了几个点几个点。虽然大勇从来也没有看过现金，但是他对妻子那是100%的信任呐。大勇真是不由得庆幸自己找了个摇钱树啊。可有句话叫乐极生悲呀，大勇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在等着他了。怎么了？他跟丽娜之间出问题了吗？一天，大勇妈妈病了，他准备过去陪陪妈妈。他是早上8点多钟出的门，晚上7点多钟回的家，可到家却找不到妻子，打电话又关机，这去哪儿了呢？大勇突然发现家里的现金和所有首饰都不见了，而且妻子的所有证件也不翼而飞了，他不由得一身冷汗。可他不敢多想，就不停地给妻子打电话，可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这金丽娜为什么失踪了呢？大勇能找到她吗？这只等了3天3夜，一点音讯都没有，大勇可真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到南方城市，到丽娜的家里去找，总应该找得见吧。于是他一个人来到了这所南方城市，凭着记忆，他来到了那个写字楼。来到写字楼，他问工作人员，你们的老板在吗？您有什么事儿吗，先生？啊，我是他的女婿，你们老板姓金吧？工作人员更惊讶了，我们老板不姓金，而且他也没有女儿啊。不对呀，大勇急了，他不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做模特的吗？可是对方却肯定地回答，整个写字楼没有一位老板姓金，而且他们也不认识金丽娜，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勇又赶紧来到了那家工厂，可得到的答案是同样的。对了，到经纪公司吧，经纪公司应该能找得到他。于是他又来到了经纪公司，可来到这里，他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他都没有见过，那家经纪公司也根本不在这儿。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只是一个短租公寓。大勇彻底傻了，
1: 难道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吗？大勇不愿意相信这个结局，何况金丽娜和自己结过婚的，公安机关应该有她的身份信息吧。于是大勇决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查个水落石出。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0: 办案人将一张照片递给他，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吧？大勇一看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是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鼻梁还是矮矮的，这跟妻子可差远了，没法比呀。大勇摇着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绝对弄错了，我妻子可是位美女啊。可办案人却说，我们经过调查，这个人就是你的妻子金丽娜，而且档案显示他在脸部身体做过多次的整容手术。什么？连人都是假的？大勇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他颤抖地问，那金丽娜是名模吗？办案人说，他倒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模特，不过呢，主要是在当地的一些仪式上走走秀，应该算不上名模吧。天哪，身份是假的，家庭背景是假的，连这人都是后天改造的。大勇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自己当初就被设计了。 可是公安机关能破案吗？

0: 大勇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办案人突然通知他，那两个女人找到了。原来这两个贪心的女人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目标，在南方行骗的时候被公安局抓获了。因为他们涉嫌的另一起诈骗案件还有其他嫌犯在逃，事实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所以对于诈骗大勇的案件先行开庭审理了。这在法庭之上，大勇痛斥了两个女人的恶劣罪行。公诉机关也认为，这两个女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侵吞了大勇500万元，构成了诈骗罪。
1: 对于公诉机关关于诈骗的指控，金丽娜并不认可。她认为自己和大勇属于夫妻关系，而且所有钱的用途都是经过大勇同意的，怎么能算是诈骗呢？那么金丽娜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她的行为又是不是诈骗罪呢？
0: 我国法律对于诈骗罪的规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编造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恶意的侵占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行为。通过公诉机关的证据可以认定，在金丽娜接触大勇之前，已经委托过专业的调查公司对大勇的资产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和评估。而且小赵自己也供述说，那场强奸的戏啊，纯粹是两个人事先安排好的，他们在大勇的酒里下了迷药，就是想逼着大勇跟丽娜结婚，再找机会转移大勇的财产。所以这场婚姻只是他诈骗钱财的一种手段，因此婚姻不能成为他免罪的护身符。最终法院裁决两个女人都构成了诈骗罪。考虑到他们两个人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金丽娜作为主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小赵作为从犯被处以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做贼必被抓，两个贪心的女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落得锒铛入狱。而大勇呢，在感情与金钱面前没能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他失去了这辈子最值得珍惜的女人小静，也失去了他赖以骄傲的事业，最终落得人财两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力争15期内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14-15期下降50%以上。根据意见，到2030年，

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到2035年，内河交通基础设施规模、质量、技术装备、智能绿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安全韧性整体跃升，基本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见围绕船舶性能、基础设施、人员素质、应急能力四个维度部署实施船舶安全性能提升工程、航运配套设施提升工程、从业人员履职能力提升工程、应急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围绕监管执法、水上客运、绿色智能企业管理四个领域部署实施监管能力提升行动、客运安全韧性提升行动、绿色智能安全发展行动、企业安全管理提升行动，通过强力治标推动形成长效治本。意见要求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领导牵头的内河重点水域安全工作责任制，坚持各部门联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完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宣传教育、案例警示和典型问题曝光力度，引导企业群众安全有序参与内河交通安全相关活动。

从中国铁路昆明局救援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七月八号上午，筑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列车超2.3万列。筑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运输量节节攀升，到2025年年底累计运输近1700万吨。今年以来，筑老铁路跨境货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1.7万吨，到目前已经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筑老铁路运输货已经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3800多种。蓝莓快线、筑老铁路加中欧班列、筑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联运品牌日渐成熟。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邮轮产业作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已成为国际旅游市场重要风向标。近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海事局联合印发《加快海南邮轮产业提质增效十条措施》，从四方面提出重点举措，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邮轮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措施明确，将继续支持香港至三亚、三亚至越南等成熟邮轮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提升航线品质和服务水平，同步开发多元化邮轮旅游航线，设计并推出了海上丝绸之路主题邮轮航线，结合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和沿线国家特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邮轮旅游品牌。此外，海南将加强与广东、广西协作，共同研究谋划跨省精品邮轮旅游航线的开发，充分释放海洋旅游资源潜力。海南将加大与邮轮旅游供应商的对接力度，重点联合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的头部邮轮旅游供应商，共同谋划跨境邮轮旅游线路和特色产品，推进船艇旅游资源合作联动，鼓励旅游企业设计邮轮登岸加邮船沿岸观光，邮轮度假加游艇出海垂钓，江海直达加山海联动等组合产品，加强与邮船游艇旅游项目衔接。为确保措施落地见效，海南将建立一船一色精细化监管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邮轮的核定载荷规模及差异化安全管理要求，制定动态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邮轮监管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海南邮轮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出现腹泻千万不要乱用药。如何预防和治疗腹泻呢？业内医生也给出了具体建议。西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生介绍，每年四月份起腹泻患者开始增多，这是由于天气变暖，食物中腐败菌繁殖比较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人们摄入食物后导致腹泻。除了不节饮食之外，过多的食入偏凉食物也容易导致腹泻。天气越来越热，市民开始选用一些冷饮，比如饮料、啤酒等等，这类食物可以让肠胃道抵抗力下降，从而导致腹泻出现哦。

为什么走钢丝者要手持长杆？阿迪力因曾走钢丝跨越长江三峡而闻名，被誉为中国的高空王子，而他走钢丝时必手握10米的平衡杆。这个平衡杆起什么作用呢？这还先得从人怎样站立和走路谈起。从力学角度分析，任何物体要保持平衡，它的重力作用线必须要通过支撑面，也就是物体与支撑着它的物体的接触面。如果重力作用线不通过支撑面，这个物体就会倒下来。人在平地上站立不跌倒，即保持稳定平衡的条件是，通过人的重心的重力作用线要在两脚外缘所形成的支撑面内。人走路属不稳平衡，走路时一只脚前跨，身体前倾，从人的重心引下的重力作用线跃出脚的底面范围，于是人向前倾倒。但在这个跌倒动作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之前，在空中的脚很快落到从重心引下的重力作用线前面的地面上，使作用线回到两脚之间的面积以内，于是失去的平衡得到恢复。同样道理，走钢丝的人始终要使自己身体的重力作用线通过支撑面，这支撑面就是钢丝。钢丝很细，与人体的接触面实在太小。在钢丝上行走时，随着人的姿势变化，人的重心要发生变化，重力作用线随时都有可能偏离脚与钢丝的接触面，使人失去平衡而从钢丝上跌下。如果手握平衡杆，情况就会发生很大改观。因为训练有素的人就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手中的平衡杆，来调整自己的重心位置，是通过人体重心的重力作用线不至于跃出脚与钢丝的接触面。因此走钢丝者手中拿着长长的杆子，当重心偏移时，可以靠调整杆子在身体两侧的长度来恢复平衡。这根杆子实际上起着延长手臂的作用，尤其是当有风从侧面吹来时，风向和风力时刻在变化，走钢丝者很容易失去平衡。

这时就需要利用长杆子来调整重心，保持平衡。因此，走钢丝者拿一根长长的杆子或者直把花伞，都有助于身体保持平衡。

为什么千斤顶可以顶起汽车？在行驶途中，汽车轮胎坏了，司机便会停车更换轮胎，这时就需要把汽车抬起来。一辆小汽车重约一吨，一辆大卡车有好几吨，人是绝对抬不动的。但是司机会从汽车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千斤顶，轻而易举地就把汽车顶起来。一个小小的千斤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它是用什么原理工作的呢？垂直向上提起重物的力必须大于或等于该物体所受到的重力，但用斜面往上推动一重物所需的力就小得多。斜面的倾角越小，斜面和物体间的摩擦力越小，所受的推力就越小。所以往卡车上装重物的时候，经常在卡车后面搭上倾斜的跳板，沿着跳板推到卡车上就省力多了。那么沿着斜面往上推重物时，一松手，重物是否会沿着斜面滑下来呢？这样岂不前功尽弃了吗？如果斜面比较陡，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要是斜面的倾角比较小，重力沿着斜面的分量等于重物和斜面之间的摩擦力，重物在没有推力的情况下也不会下滑，这种现象称为自锁。这个原理在生活当中也常有应用，例如在坑道支柱施工中，在顶梁下面打入楔块后，只要满足自锁条件，顶梁就不会沿着楔块的斜面滑下来。搭建斜面需要很大的场地，生活和工程现场往往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可以把斜面绕着一条竖直轴卷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螺旋面，实际上相当于是在狭窄的空间内搭建了一个斜面，形状恰似大楼里的螺旋形楼梯。我们平时见到的螺纹就是这样的螺旋面。当然，螺纹的升角还要满足自锁条件。当螺栓在螺母中转动时，实际上就是一个物体在斜面上滑动，只是推力被力偶矩代替了。千斤顶的结构就相当于一个卷起来的斜面，它的底座就是一个大螺母，顶杆就是一个螺栓，顶杆又和一根长长的把手相连。这里又利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当我们通过转动把手两端，用一个不太大的力偶矩使顶杆转动时，在顶部就会产生很大的顶升力，轻而易举地把汽车顶起来。千斤顶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但工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油压千斤顶，用的是液压传动原理。

均海水面起算测量得到的地面点高程称为海拔高度或绝对高程，平均海水面也称为大地水准面。它的一个特点是，该面上的任何位置，平均海水面都与重力的方向相垂直。然而，由于受到地球内部质量分布不均匀的地球自转等因素的影响，地球表面各点的重力方向并非都指向地球的球心，即各处的重力方向不同，这就使得平均海水面不是一个标准的球面，而是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曲面。为满足各自的测量、建设和研究的需要，世界各国依据各自沿海的海面高度数据，确立了各自的平均海水面。中国将青岛、燕巢站从1952年起连续观测多年的黄海水面数据，确定为中国使用的平均海水面，以此作为中国高程的起算零点。中国测量工作中公布的各地海拔高度均指由黄海平均海水面起算的高度。在经历了传统的模拟测绘和数字化测绘之后，我们进入了信息测绘时代。信息测绘与传统测绘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传统测绘表示信息是以二维地图平面为信息载体的，而信息化测绘和数字海洋建设需要全面实现三维可视化。因此，准确地确定高程起算点和测量各地的高程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无论是确定陆地的高程，还是动态监测海洋，测量海面的高度都有重要的意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2: 3、2、1，点火！
3: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地飞去了。
1: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4: 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米。
1: 荡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话题。

0: 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4: 柯南出了门，在院墙根下急促地来回走了好长时间，地上丢了十几根烟把子以后，他出了门，直接向广播站走去。他找到黄亚平，很快把他母亲给地纪委写信，地纪委已经派人到县里的情况统统给亚平说了，同时也说了他自己的所有心里话。他让亚平看有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局面。黄亚平听完后先顾不上急，出口就骂：
5: 你妈是个卑鄙的人。
4: 然后他眼里闪着泪光对柯南说：
5: 柯南，你是个好人。
4: 高嘉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问题被地纪委和县纪委迅速查清落实了。与此同时，高嘉林的叔父也知道了这件事，两次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让组织坚决把高嘉林退回去。眼下这样的问题一直就是公众最关心的，这事儿很快就在县城传开，街头巷尾人们纷纷在议论。在县委的一次常委会上，这件事被专门列入了议题，调查的人列席了常委会，详细汇报了这个事件的调查情况。常委会的决定很快做出了，撤销高嘉林的工作和城市户口，送回所在大队。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无视党的纪律，多次走后门搞不正之风，撤销其领导职务，调出劳动局，等候人事部门重新分配工作。专门的文件很快下达到了有关单位，马占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拜访领导，托人求情，说让他好好检讨，请求县委不要给他处分。后来马占胜看一切暂时都无济于事，就只好到处叫冤，说：哎呀呀，这下舔屁股舔到他妈的刀刃上了。
6: 这几天除过马占胜，另一个市中人黄亚平也在四处奔跑打探消息，找他父亲的朋友，看能不能挽回局面，不要让高嘉林回了农村。当他看见县委下达的文件后，才知道局面是挽不回来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在心里喊叫着，不知该怎么办。他想不到生活的变化如同闪电一般迅疾，他刚刚开始了愉快，马上又陷入了痛苦。他揪扯着自己的头发在床上打滚，他无法忍受这个打击所带来的痛苦。他痛苦的焦点在哪里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他真诚地爱高嘉林，但他也真诚地不情愿高嘉林是个农民。他正是为这个矛盾而痛苦。如果有一个方面的坚定选择，他也就不会如此痛苦了。假若他不去爱高嘉林，那高嘉林就是下了地狱也与他无干。如果他为了爱情什么也不顾，那高嘉林就是下地狱，他也会跟着下去。

0: 矛盾是无法统一的，两个方面他自己认为都很重要，他爱高加林而又怕他当农民呀。生活对于他这样的人总是无情的，如果他不确立和坚定自己的生活原则，生活就会不断地给他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让他选择，不选择也不行。生活本身的矛盾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谁也别想摆脱他。
1: 黄亚平觉得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加林本人不在，他又没有更亲密的朋友和他一块商量。克南倒是可以商量，但他又在他们之间处于这样的位置，根本不能去找。亚平于是想起他亲爱的父亲，他现在只能和父亲谈这件事。怎样和父亲谈呢？父亲本来就反对他离开克南而找加林，在这件事上他已伤了父亲的心，父亲会怎样对待他目前的困难处境呢？不管怎样，他还是去找父亲。亚平回家去找父亲，父亲不在家，妈妈告诉他父亲在办公室里，他就又跑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父亲正戴着老花镜看解放军报，见他进来就把老花镜摘下放在报纸上。
2: 爸爸，高加林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常委会我都参加了。
2: 这怎么办呀？妈，
1: 什么怎么办呀？
2: 我怎么办呀？
1: 你？
2: 嗯。
1: 他父亲抬起头望着窗户沉默了半天，他点燃一支烟，也不看亚平，仍然望着窗户说：你们现在年轻人的心思我很难理解，你们太爱感情用事了，你们没有经受过革命生活的严格训练，身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正是这些东西导致了你现在的处境。
2: 爸爸，你先不要给我上政治课，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痛苦。
1: 痛苦是你自己造成的。
2: 不，我觉得生活太冷酷了，他总是在捉弄人的命运。
1: 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永远是公正的，你应该怨你自己。老军人大声说着，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长眉毛下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他的女儿。
0: 黄亚平跺了一下脚，拉着哭调说：
2: 爸爸，我想不到你一下子变得对我这样冷酷，我恨你。
0: 他父亲一下子心软了，走过来用粗大的手掌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让他坐在椅子上，掏出手帕开掉他眼角的泪水。然后父亲转过身，冲了一杯麦乳精，加了一大勺白糖给他放在面前说：
1: 先喝点水，你嗓子都哑了。
0: 他父亲又坐进他办公桌前的圈椅里，手指头在桌子上蹦蹦地敲着，怔怔地看女儿一小口一小口喝那杯饮料。半天他才往椅背上一靠，长长出了一口气说：
1: 我不怀疑你对那个小伙子的感情，我虽然没见他，但知道我女儿爱上的人不会太平庸，最起码是有才华的人，因此你那么突然地抛开克南，我和你妈妈尽管很难过，也感觉对老张一家人很抱愧，但我们仍然没有强行制止你这样做。爸爸一生在炮弹林里走南闯北，九死一生，多半辈子人了，才得了你这个宝贝。就你我而言，我把你看得比我重要，我不愿使你受一丝委屈。正因为这样，我对你的关心只限于不让你受委屈，而没有更多的教育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他突然停顿了下来，手在空中一挥，对自己不满地唠叨说：
1: 扯这些干啥嘞？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0: 他吸了一口烟，回头看了看静静坐着的女儿说：
1: 这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能听爸爸的。咱们马上要到南京，那个小伙子是农民，我们怎能把他带去呢？就是把他放到郊区农村当社员，你们一辈子怎样过日子？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你应该……
2: 你让我去和嘉林断吗？
0: 黄亚平抬起头，两片嘴唇颤动着。
1: 是的，听说他现在在省里开会，快回来了，你找他……
2: 不，爸爸，别说了，我怎能去找他断绝关系呢？我爱他，我们才刚刚恋爱，他现在遭受的打击已经够重了，我怎能再给他打击呢？我……
1: 平平，这种事再不能任性了，这种事也不允许人任性了。如果不能在一块生活，迟早总要断的，早断一天更好，痛苦就会少一点。
2: 永远不会少，我永远会痛苦的。
0: 他父亲站起来，低着头在地上慢慢踱着步，接连叹了两口气说：
1: 一生经历了无数苦恼事，哪一件苦恼事也没你这件事叫人这么苦恼。苦恼啊。
0: 他摇摇头。
1: 本来你和柯南好好的，可是……哦，前天我刚收到老战友的信，说南京那里已经给柯南联系下工作单位了。
0: 黄亚平一下站起来大声喊：
2: 现在你别提柯南，别提他的名字。
0: 他走过去坐在父亲的圈椅里，拉过一张白纸来。
1: 你要干什么？
0: 父亲站住问他。
2: 我要给嘉林写信，告诉这一切。
0: 父亲赶忙走到他身边说：
1: 你现在千万不要给他写信，这么严重的事让他知道了，在外面出了事怎么办？他不是快回来了吗？
0: 黄亚平想了一下，把纸推到一边。父亲的这个意见他听从了，说：
2: 按原来省上通知的时间，在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0: 他走过去把父亲墙上挂的日历擦擦的，接连扯了七页。
3: 经过平原和大城市的洗礼，高嘉林兴致勃勃地回到这个山区县城来了。他下了公共汽车，出了车站，猛一下觉得县城变化很大，变得让人感到陌生。城郭是这么小，街道是这么短窄，好像经过了一番不幸的大变迁，人稀稀拉拉，四处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什么声响。县城一点也没变。

0: 是他的感觉变了。任何人只要刚从喧哗如水的大城市再回到这样僻静的山区县城，都会有这种印象。高加林出了车站，走在马路上，脚步似乎坚实而又自在，他觉得对他未来的生活更有自信心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他已经基本了解了外边的世界大概是怎一回事。他把眼前这个小世界和外面的大世界一比较，感到他在这里不必缩头缩脑生活，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他的心情就像一个游了一次大海的人又回到小水潭里一样。高加林出车站没走几步，碰见了他们村的三星。他穿一身油污的工作服，羡慕地过来和他握手问：“
1: 回来了。”
0: 高加林对他点点头问：“你干什么嘞？”三星说：“
1: 我开的拖拉机坏了，今早上来城里修理，晚上就又到咱上川里去啊。”
0: 咱村和我们家里没什么事儿吧？加林随便问。
1: 没，就是乔真前不久结婚了。
0: 和谁？高加林感到头嗡的响了一声。
1: 和马栓。你在？
0: 我还忙着嘞。三星一看加林脸色变得很难看，就赶忙走了。
2: 高加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下子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他在马路上若有所失地站了好一阵儿，他想不到乔真这样快就结婚了。听到一个爱过自己的姑娘和别人结了婚，这总叫人心里不美气。他马上意识到，这样呆立在马路当中也不合适，就又提着包往县委走。不过他走得很慢，脚步也有点沉重起来。他感到街上的人也都似乎有点怪眉怪眼地看他，就像他们知道他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似的。其实街上的人这样看他，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这一点要等他回到县委才能明白。高加林回到办公室，刚把东西放下，老井就过来了。老井先问了他这次出去的一些情况，然后突然沉默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也很不自然。高加林很奇怪，他看出了老井好像要和他谈什么，又感到难开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广播连续剧《华山挑夫》，请听第四集。

0: 哎，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就不错
1: 呢。
2: 美女，你吹的笛子真好听，来，给你添酸奶喝喝。
3: 不用不用，我这儿有自带的凉白开，谢谢啊。
4: 哎，美丽，你歇一下歇一下，摆个龙门阵上，哎，咱说说话好不好？嘿嘿，哎，你好厉害呀！啊，你这一次能挑多少斤呢？啊，
3: 140斤
2: 啊！
4: 140斤，
2: 140斤啊！你才有多少斤呀？
3: 108斤呀！啊，
4: 才108斤！哎呀，美丽
3: 啊，
4: 你太了不起了！
2: 了不起，了不起！
4: 哎，让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啊！嘿，你就是这华山最美的挑夫。
3: 就是就是
2: 啊，最美挑夫，
4: 对，最美挑夫。
3: 谢谢夸奖啊，那我就不谦虚了，那就算是吧。
4: 哎，要得要得要得。
2: 美女，你当挑夫几年了？
3: 2年了。
2: 哦，2年。
4: 哦，2年时间
3: 了。啊，
4: 哎呀，2年风吹雨淋。哎，美女，你长得还能那么漂亮了噻！啊，
3: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4: 哦，
3: 啊，我每天呀上华山，喝华山的泉水，呼吸华山的空气，饱览华山的美景，一年到头呀心情舒畅。你说我能不美吗？
4: 啊，要得要得，
3: 最美挑夫啊！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都羡慕的想待在花山上不走了。
4: 哎，不走了不走了。
3: 好呀好呀。哎，你们是从玉泉院山口爬上来的吧？
4: 哎，是的。哎，我跟你讲啊，我们没得坐缆车，就是像漫游华山，用这7-8天的时间爬完华山的角角落落，把所有的美景啊，哎，我们两个都刷个遍
2: 刷个遍。
3: 我跟你们说啊，那个爬华山呢，最主要的就是手脚并用，要亲身体验爬华山的险峻和刺激。坐缆车有啥意思呀？你们说呢？
2: 啊，你说的对，美女说的对，坐缆车呀，根本就享受不到爬山的乐趣。
3: 对呀。
4: 哎，美女
3: 啊，
4: 那你每天挑着担子上山，有没有得乐趣噻？
3: 那当然有了，要不我会身体这么健康，心情这么好，又让你给我这么高的评价吗？
4: 哦，要得要得。哎，谢谢你哦，华山最美挑夫。那我们要上北峰了啊。啊，再会啊。
2: 我们走了。
3: 好，再见。我也得走了。
4: 好，
3: 再见，
4: 再会。

0: 永生，
1: 哎，哥，你来了，
0: 哎，啊，
1: 坐，
0: 好，
1: 喝水。
0: 哎，嗯，秀丽不在吧？
1: 哦，上山了。
0: 他不在，咱哥俩说话方便。
1: 啊，啊，
0: 永生啊，这是我从济南

0: 这是我从济南给你带的好茶叶，你闻闻。哼哼，那个三品学校有啥用啊？
1: 哥，那个亮亮考的虽然是三本院校，可上出来毕竟不一样，啊，对吧？哥，这亮亮都是让你的石材厂给迷惑住了，你千万不要收留他啊！
0: 孩子，今天早上来厂里了啊，打了个招呼，还就走了。说是去西安打工去了。
1: 啥？他去西安打工去了？
0: 对呀。哎呦，我说永生啊，你这观念得改改。这些年啊，这大学生是一抓一大把，比牛毛还多。就是毕业出来，还不是多数待业在家找不到工作吗？
1: 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那是在大学里没有好好学习。
0: 哎呀，不是这个当哥的说你，这孩子上大学出来，还不是为了找工作吗？这毕业了还不是为了挣钱？这眼前就能挣大把的钱，你又不让孩子干，哎，你傻呀？
1: 我不傻，有知识啊，和没知识在社会上就会不一样。
0: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哎，你算过账没有？这孩子上四年大学，这各种花费十几万，他要是抓住石材厂的机会，这一年下来咋说还不挣个十万八万？这一颠一倒是多少？你不会算不来账吧？
1: 哥呀，你不能掉钱眼里啊。我看亮亮没有在你的石材厂干，到西安走啊，是对的。
0: 啊？
1: 他的录取通知书刚下来，离九月份开学时间还早，正好啊，也让他出去闯荡闯荡，有好处。
0: 你呀，你就是个榆木疙瘩。
1: 我榆木疙瘩？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石材厂都不让开了。环保上管得越来越严，政府一定会重视环保，从严治理污染企业。
0: 哎呀，
1: 你还要把它当做金元宝，到咱这山清水秀的华山景区里，这祸害人来了吗？
0: 这不是公家还没开始治理吗？这再说了，等它治理了，我们早就把大钱挣到手了。这山里的花岗岩全是宝。咱总不能抱着个金饭碗，哎，再去要饭吧？
1: 哥，你想的太天真、太理想了。国家政策不允许这样弄，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在植物贱卖，你在新闻里就没有看到过吗？
0: 我看见了又怎么样？永生啊，我看你就是目光太短浅，我没见过大世面。这年代啊，这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点道理你不懂啊？
1: 哥呀，我还是劝你啊，石材厂别开为好啊。先不说国家会不会允许，就你把华山景区弄得满身伤疤，这是要教千人骂、万人咒的呀。
0: 哎呀，他骂几句怕啥嘛，也少不了咱身上一点肉。
1: 哥，你是钻钱眼里啥都不管不顾了呀。
0: 你可不敢把哥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是替咱马家考虑后路。
1: 这，
0: 永生啊，我听说华山准备测量要修西风索道，这东西一下子就运到西风顶了，到时候华山挑夫还有啥用？哎，你当挑夫还准备干到啥时候去啊？
1: 哥，你说错了，没有挑夫，这华山底下的物资上不去，山上的垃圾又下不来，到时候华山就变成一座死山。华山挑夫永远都不会过时，而且还会越来越好。还是那句话，哥，咱们发家致富的路子多得很，但挖山卖石头的路不能走了。
0: 好了。

0: 好了好了，我和你呀，永远是驴唇对不上马嘴。这石材厂我是干定了，我一定要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1: 还脱贫致富呢？我看你能把乡亲们带到沟里去。哥，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华山脚下，华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怎么……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少给我上课讲大道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听，走了。
1: 哥，你
2: 秦川哥
3: 啊，
2: 前面就到金锁关了。
3: 好，
2: 你歇歇脚，喘口气吧。
3: 好，那宝贝
2: 啊，
3: 我先放下担子，我再帮你啊。
2: 不用的，秦川哥，
3: 来，慢点，慢点。担子放平，哎，对，哎，宝贝，
2: 嗯，
3: 给你毛巾，
2: 哎，
3: 擦擦汗，来，喝口水，
2: 谢谢秦川哥，
3: 哎呀，你还跟我客气啊，啊？哎，这华山可真是太美了。华山，爱你！
4: 华山，我爱你！
3: 哎，马贝。我问你个事儿，
2: 你问吧。
3: 来来，先坐下，先坐下。
2: 嗯，
3: 来。哎，我问你，一个女孩子家，长得这么漂亮的，那为啥要来当挑夫呢？
2: 嗯，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再回答你。
3: 啊，好。
2: 你为啥不在西安发展？咋来了华山？
3: 哎呀，还不是你这美女吸引力大呗。
2: 哎呀，秦川哥，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3: 好好好好好，我不和你开玩笑了。哎，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写诗，上大学学的是旅游规划，毕业后在西安考了个公务员，干了几年越来越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啊。
2: 哦，所以你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抉择，选择来了华山。
3: 对头。
2: 那你来华山就是当一辈子挑夫吗？
3: 当然不是啊。我小时候跟我爸爸上过华山，哎，见过华山挑夫啊。一个人能挑100多斤的东西，一步一步地爬上山顶，这种毅力和精神一直就刻在我的脑海里。
2: 哎，你很早就见过华山挑夫？
3: 对啊，所以我才来华山发展。我呢，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
2: 啊？
3: 我先当几年挑夫，一边磨练磨练意志，开拓开拓视野，一边研究华山的历史人文，然后依托华山厚重的文化，做一个与旅游相关的项目。我想这也算是学以致用。
2: 秦川哥，你太伟大，真了不起。
3: 哎呦，哪有啊。哎，马佩，说说你吧，我听说你在西安一家公司都当部门经理了，这为啥又回来了，而且还当挑夫了？
2: 我当初考的是一个二本大学，毕业以后在西高新一家20万元债，突然找不到人了，不少人堵到家门口闹事儿。
3: 这还有这事儿啊？
2: 对呀，我爸失踪了，家里乱成了一锅粥，我妈身体又有病，所以我只有选择回来。

0: 那帮要债的人，那还不把你给吃了呀？
1: 是呀，那段日子就不是人过的。我妈一气之下住了院，我把在酒店挣的十几万全部还了债
2: 啊，
1: 给人家重新写了借条，答应负债女还，还写了还款计划。
2: 哦，你还真是个女汉子呀。
1: 不当女汉子有啥办法？一年以后，等情况稳定了些，我给我妈在村口开了一个小卖部，我就进了挑夫协会，跟着二婶干了。
2: 马佩，
1: 嗯，
2: 真难为你了。啊，对了，以后有啥事儿，你就给我说，我肯定帮你。
1: 没事的，秦川哥，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
2: 啊，对。
1: 再说了，当挑夫也没啥不好的，他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坚持。
2: 没错。
1: 哎，秦川哥。
2: 啊。
1: 你现在开始考虑你的旅游项目了吗？
2: 这段时间我很纠结呀。
1: 为啥呀？
2: 要不是你爸突然回来要开石材厂，我着手调研一年多的老腔故里文化旅游项目还要等等再申报，可是现在不得不提前实施了。
1: 老腔故里文化旅游项目？
2: 对呀。
1: 哎，那我爸开的石材厂和你申报旅游项目有啥关系？
2: 那我今天就实话实说吧。
1: 嗯，
2: 我调研的老腔故里文化旅游项目和你爸开石材厂的范围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1: 重合？
2: 对，你想想，我要开发保护华山脚下的历史文化，你爸却要开山炸石
1: 啊，
2: 破坏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
1: 他怎么能这样？
2: 更何况他这样做是在破坏大秦岭的生态环境，是政府绝对不会允许的。
1: 哎呀，我爸太不像话了。
2: 马佩啊。
1: 啊，
2: 不是我非要和你爸唱对台戏，这主要的问题是你爸在风景秀丽的华山脚下开石材厂，这是违法的呀。
1: 哎呀，这些道理我懂，关键是我爸不听我的。
2: 你也别太着急，咱们一起想办法阻止吧。哎，
1: 嗯，
2: 放心，肯定会有办法的。
1: 嗯，秦川哥。
2: 啊，
1: 我爸妈对你不太友好，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2: 我能理解。
1: 秦川哥，你有思想有文化，还会写诗，不像我们都是粗人。
2: 哎哎，你可别这么说啊。我喜欢这里呢，是因为人们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就像那扎根在山岩上的华山松一样，坚韧不拔，迎风斗雪，不屈不挠。
1: 秦川哥，我喜欢你做的诗，喜欢你朗诵诗的感觉。嗯，我更喜欢你设计的《老腔故里》里的那个桃源仙境。哎，你快说说说说，是怎么想起来要开发老腔故里的呀？
2: 啊，马佩
1: 啊，
2: 你知道天下闻名的华山为啥留不住客人吗？
1: 我，
2: 嗯，
1: 没想过。
2: 这华山脚下的交通啊，太过于方便了。哎，你没想想，这底下连霍高速穿华城而过呀。
1: 嗯，
2: 陇海铁路就在这华山脚下。这到西安也就一个多小时吧。
1: 对呀。
2: 再说有了北风索道后啊，很多游客从山上下，觉得这山下呢既没有好吃的又没有好玩的好看的，人家不走还能到哪里去啊？
1: 是呀。哎，你说的太对了。
2: 所以呢，我就根据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结合涌泉村村前的蟠桃林和桃花溪，再加上这华山脚下有经久不衰传唱2000多年的华阴老腔，

0: 就有了老腔故里项目的整体思路。
1: 哎呀，秦川哥，我太佩服你了。
0: 你快别这么说。哎，佩佩
1: 啊，
0: 知不知道这话音老腔在黄河、洛河、渭河三河交界处的涌泉村可是流传了2000多年呢。
1: 哦，这么厉害。
0: 它又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上过央视春晚，到过巴黎、洛杉矶，红遍了国内外呢。
1: 哦，
0: 所以啊，想到咱这儿听着原汁原味老腔的人肯定是非常多的。
1: 嗯，游客一定会一波一波的来。
0: 没错，我就在想呢，如何不破坏祖祖辈辈居住的涌泉村原貌，哎，以及黄河边高台上的汉梁仓遗址，然后在华山桃花峪里打造一个老腔故里。
1: 哎，秦川哥，那你快说说你的老腔故里都有啥呀？
0: 哎呀，我要利用远近闻名的西岳庙
1: 啊、
0: 华阴秋千基地和千亩荷塘
1: 呀、
0: 收集呀、和老腔有关的物件，开发村里的汉代粮仓景区。
1: 哎呀，
0: 以老戏楼为中心建立老腔保护中心。
1: 哎呀，老腔可是咱们的国宝啊。秦川哥，你太有眼光了。
0: 哎，我还没说完呢啊。
1: 嗯，
0: 这天南海北来的游客到华山来啊，可以看皮影戏
1: 啊，
0: 可以看咱正宗的华阴老腔班社演出。
1: 哎呀，
0: 还可以参加华阴老腔传承培训班，住在村里，面对面和老腔艺人交流学艺，这吃特色农家饭。
1: 对呀、啊、对呀、啊，秦川哥，你太有才了。
0: 哎呀，哪有啊？我还要把温泉泡澡、道教养生
1: 啊
0: 这些休闲娱乐项目都揉进来，让从山上下来的游客愿意放慢脚步，在这里，在这里感悟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老腔魅力，
1: 嗯，
0: 让它始终有持久的生命力。
1: 哎呀，这不就是人间仙境吗？
0: 对，我就是要打造一个人间仙境。老白啊，
1: 嗯，
0: 我偷偷告诉你啊，
1: 嗯，
0: 上边的领导非常重视啊，已经组织专家开始论证
1: 啊，
0: 估计方案很快就会通过。
1: 呀，太好了太好了，老千故里将来一定会招。
0: 为什么来华山当挑夫了吧？
1: 知道了知道了，因为你爱华山，想在华山干一番事业。
0: 对，
1: 把华阴老腔故里项目做起来，让华阴老腔传承下去。
0: 没错。建成老腔故里啊，
1: 嗯，
0: 让客人们来了他就不想走。
1: 对，
0: 他们看不够听不够玩不够。
1: 嗯，就是。
0: 不过呢，你只说对了一半。
1: 一半？
0: 嗯，
1: 那另一半是啥？
0: 那你猜猜看喽。
1: 嗯，我猜不着。
0: 那就等你猜着了再告诉我呗。哎，马飞
1: 啊，
0: 我听说你爸想让你进城去工作。
1: 我不去。
0: 为啥不去啊？
1: 秦川哥，都是因为你呀。
0: 因为我
1: 啊？那你说我会因为谁？挑担上山喽。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山挑夫》第四集，感谢您的收听。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1978年10月18日，劳伦斯·科印中尉和三名机组人员驾驶一架直升飞机，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飞往克利夫兰。这时，一名机组人员发现一个闪着红光的物体正高速从东部靠近飞机。在离飞机大约150米的地方，这个不明飞行物突然停下来。科印中尉注意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灰色金属飞船，大约有18米长，形状像流线型的扁雪茄。科印赶紧用无线电发出 SOS 信号，但无线电装置莫名其妙的突然失灵，既不能发出信号，也不能接收信号。最后机组人员感到了一下轻微的震动，那个 UFO 向西北方向呈之字形飞去。7分钟后，直升飞机上的无线电装置又自动恢复正常状态。1986年12月7日黄昏，日本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货机由巴黎飞往东京，在经过美国阿拉斯加州上空时，机长突然发现，在飞机左前方偏下约600米处闪现两束灯光， 并以与该机相同的速度相伴飞行。这是一个不明飞行物，地面指挥塔此时命令一架正与日航货机逆向飞来的美国飞机协助侦察该空域的不明飞行物。而就在美日两架飞机交错而过的瞬间，它又失去了踪影。半个小时后，不明飞行物再度出现。在靠近费尔班克斯市区上空时，由于地面灯光很亮，机组人员第一次看清不明飞行物的实体。原来它竟是一个比航空母舰大两倍的巨型球状飞行物，直径足有大型货机的几十倍。这几次 UFO 跟踪戏弄地球飞机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好玩，为了显示他们的高超的飞行性能吗？我们暂时只能这样猜测。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青海省户冶县北山国家森林公园龙尾山顶，树。

不时有人发现了神奇景观。1999年7月22日，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旅游团从早晨6点30分登龙尾山准备观日出。当团队到达山顶时，正好是7点30分。走在前面的人惊呼起来：“快来看呐！”大家随声朝正西方向望去，一轮直径约7米的七彩光环显现在距山顶约40-50米的山岩峭壁上。更神奇的是，建在山顶上的龙尾山观景亭清晰地映现在光环的中心。亭子的影子线条分明，犹如一座漂亮的佛塔在闪闪发光。随着太阳升起，龙尾山观景亭的影子渐渐偏离光环中心，人的身影却清晰地映在光环里。景观持续了将近10分钟。有关资料表明，这种神奇光环的出现与当地的时间、地点、地形、气候等条件有关，是一种神奇的气象景观。这种现象目前只在四川峨眉山发现过，现已成为一大旅游景观。在北山林区发现这一奇观还属首次。目前北山国家森林公园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正在对龙尾山的神奇光环进行考察研究，但还没有对这一神奇的光环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石头也许是地球上最平淡无奇的东西了，然而自然界中有些石头的特性和不寻常的来历却让人惊奇。它们以各种奇特的形态和令人瞠目结舌的特异功能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但那些怪异之处有许多至今仍不能被科学所解释。我们只有期待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期待这些谜底揭开的一天。东山岛位于中国福建省东南部，古称铜山，是著名的海滨风景区。东山岛的文明除了美丽的热带海滨风光外，还因为岛上有一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石的风洞石。风洞石威立于铜山古城东门海滨，石高 4.73 米，宽 4.57 米，长 4.69 米，重2000多吨，外形像一只雄兔，斜立于一块卧盘石上，两石吻合点仅有几厘米见方。当海风从台湾海峡吹来的时候，强劲的气流会使风洞石微微晃动，让人觉得岌岌可危。可风停后，风洞石也随之平稳如初了。风洞石不仅在风的吹拂下会摇晃，人力也能使其晃动。如果找来瓦片置于石下，选择适当位置，一个人就能把这硕大的奇石轻轻晃动起来。此时瓦片咔咔作响，顷刻间化为粉末，奇石晃动的轨迹清晰可见。1918年2月13日，东山岛发生 7.5 级地震，山石滚落，屋倒人亡，风洞石却安然无恙。77事变后，日军企图搬走风洞石，日舰太和丸号上的士兵用钢丝索系于风洞石上开足马力，可多条钢丝索被拉断了，风洞石仍纹丝未动，最后日军只得放弃这一企图。风洞石这一奇特的特性吸引了无数游人和学者，但至今还没有人能解释风洞石的行为。1988年，在川鄂交界的四川省石柱县马武乡安田坝发现了一块能准确预

到方圆几十米内天气变化情况的气象时，马武乡地处沟壑纵横的土家山区，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长期以来农民们习惯以土法预测天气，耕田种地。当地有几位土家族农民常到一块石头上歇息聊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这块石头的秘密，它的变干变湿与天气变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水珠汇集于该石表面的某一方时，则预示那一方将要下雨；当水珠汇集于石头中部，则预示当地即将要下阵雨；当水珠布满石头整个表面时，就预示着将要下大雨。更奇怪的是，每当石头表面潮湿变黑时，即预示着阴雨连绵的天气即将来临。石头表面由潮湿转干发白时，就告诉人们，久雨不晴的天气很快要结束，晴朗的天气即将来临。如石头冒蒸汽，则是多云有雾、气温下降的预兆。有些石头在大雨来临前有回潮现象，但如此变化多端、能预报天气的石头的确很罕见。在湖北省钟祥县客店乡袁台村五组退休干部高涛家的一间约10平米的厢房中，长出了一具石狮。60多岁的高涛说，这间房屋是他的前四辈老人修造的，由于当时感到很费力，没有把地基上一块小的石头挖掉。350多年来，这块石头逐渐长成为长约360厘米、宽约230厘米、高约210厘米的大石狮，并且这具石狮仍在继续长大。这具石狮还是当地的义务天气预报员，一旦石狮身上发汗，就会下起雨来，如有汗珠滚流，则必有大风暴雨来临。为什么这块石头会长大，并且还会预报天气？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谜。

0: 以身试法。西汉时期，高阳出了一位廉洁奉公的官员，叫王尊。王尊从小失去父亲，由他的伯父抚养成人。伯父家里比较贫穷，王尊每天都要给别人放羊，以此贴补家用。王尊平时最爱读书，放羊时总要带些书阅读。他自学史籍，从书中学到许多刑律知识。渐渐的，他对书上提到的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吏十分崇敬，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这样的人。一天，王尊央求伯父为他在郡的监狱里谋一份差事。这时王尊才13岁。伯父听后惊讶地说，
1: 你还是个孩子呀，又不懂刑律，怎么能到监狱去做事呢？
0: 王尊说，
2: 孩儿已从书中学到很多，以后再跟狱长多学学不就行了吗？
0: 伯父经不住王尊一再央求，便背了礼，托人找监狱长说情。监狱长便把王尊当听差留在身旁使唤。这份不起眼的差事，王尊一干就是几年。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朝廷颁布的各类刑律，对大汉的律法了如指掌。有一次，王尊随监狱长去太守府办事，太守没有问题，王尊都对答如流，没有丝毫的差错。太守见他才思不凡，便把他留在府中做文书方面的事。又过了几年，王尊辞去了太守府的职务，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多年后，王尊再次踏入仕途，由于他执法严正，被逐步提升，当上了县令，后来又升为安定郡太守。当时安定郡官场十分混乱，一些官员利用权势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王尊一到那里，立即整顿吏治，小事属县所有官吏忠于职守，以身作则，并告诫下属法律无情，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法律。郡里有个属官心狠手辣，他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百姓对他很是愤恨。孰料贴出告示后仍不见其悔改，于是王尊把他捉拿归案，抄出赃银100万。这贪官入狱后

0: 几天就一并身亡。接着，王尊又惩办了一批罪行严重而又不思悔改的豪强。这样一来，安定郡太平起来。王尊嫉恶如仇，执法如山，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通过行动转变自己的命运。家境贫寒的王尊，人穷志不穷，最终自学成才，官居太守，由贫入富。然而，事业如日中天的王尊却没有受到钱权侵蚀而自甘堕落，他依然保持着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他重权整顿吏治，小事属县所有官吏明慎所职，勿以身试法。面对公然挑衅律法的官员，他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将其捉拿归案，说他是西汉的黑包公，一点儿都不为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吃什么？我看有朋友给他列菜单，吃折耳根，还再配豆汁儿啊！这挺好，挺好。估计一下子让哈兰德能爱上这里。也有朋友继续在猜我们这个题，说两人被重点照顾都不能进球，有说剑走偏锋，猜个冷门，两人都不进球等等。还有说我又出难题。

0: 先对伊朗动手了。
1: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

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
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

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0五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养

0: 休眠四次，脱四次皮，因此称为四眠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三次，脱三次皮，因此称为三眠蚕。三眠蚕比四眠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眠期，但体重仅有一克多，四五条才能抵到一条四眠蚕的重量。所以三眠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眠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0: 区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

0: 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 耄耋之年，他攻克梅基甲醇质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政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

0: 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财政部应急管理。

0: 布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气象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

0: 老人背上车。
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这位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

0: 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4: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3: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4: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3: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4: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京。听着秦淮曲，漫步秦淮河边，才子佳人的故事浮现脑海。这里经历了六朝更迭，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汇集于此。而和别的古都不同的是，南京将历史溶解于自然，而这个曾经繁华、曾经颓败的城市，这个曾经姹紫嫣红、曾经凄风苦雨的城市，必将会带给你一段不一样的记忆。南京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的三到五月和九到十一月。最美的看点呢，有夫子庙、秦淮河、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莫愁湖。因为《红楼梦》呢，我们便喜欢把南京叫做金陵。有人说呢，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历史上曾有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在南京建都，实际上共有十个朝代在南京建立政权，故称为六朝圣地、十代都会。南京既有让人怡情的自然山水，又有着六朝文化、明文化和民国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兼具古今文明的园林化城市。燕子矶兀立江边，夫子庙身处闹市，中山陵大气磅礴，明孝陵古朴幽静，玄武湖、莫愁湖秀丽婉约，均为金陵胜景。朱自清曾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年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夫子庙呢，即孔庙，原来呢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夫子庙呢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始建于宋。夫子庙的夜景被称作中国十大夜景之一，特别是金陵灯会绝对值得观看。夫子庙呢还有许多的小吃和纪念品，如果喜欢淘小东西的话，一定呢要在夫子庙逛上一逛。秦淮河呢分为内河和外河，内河呢在南京城中，是十里秦淮最繁华的地方。秦淮啊是古城金陵的起源，又是南京文化的摇篮，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更兼时代繁华之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置身画舫中，看着两岸灯火倒映在河中，如此画意之景，实在是太容易撩起每个人心中的柔然怀古之情了。中山陵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路，不到中山陵就不能够算到过南京。中山陵呢，已经成为了南京旅游的标志性的景点。漫步中山陵确实是需要好的体力，一步一步地爬上392级的阶梯，最后的阶梯越来越高，代表着革命到后面越来越艰难。

0: 1925年2月24日下午，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一所古旧的宅子里，孙中山先生已经病得很重。病房外，宋庆龄、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和国民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等人已经守候多时了。众人已经开始低声商议中山先生的后事。当谈到孙中山墓地选址的问题时，大家各抒己见，意见不一。汪精卫表示，现在时局混乱，墓地选址不宜过远，以北京景山最为妥当。就在此时，孙中山的病房里突然传来了微弱的响声。众人回到房间，发现刚才昏睡着的孙中山已经醒来，并告诉大家自己早已经选好墓地，不回广东，不在北京，而一定要安葬在紫金山上。如今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出发，一路前行，经过中山门，从中山北路一直到中山东路，在中山东路的尽头就是中山陵。而这条路线正是82年前孙中山先生灵柩运往中山陵所走的路线。中山东路后来也成为了南京民国建筑最为集中的一条路。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为中山陵陵墓图征集聘请了四位评委，他们是著名画家王一亭、德国建筑家普世、南洋大学校长林鸿勋以及诗人雕刻家李进发。这次中山陵设计大赛，外国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但前三名却被中国设计师囊括。这是由杨锡宗设计的中山陵图案，这是由范文照设计的中山陵样图，这是由吕元直设计的中山陵图案。就是这三幅获奖作品，究竟谁拔头筹，在几位评委中产生了分歧。吕彦直在自己的设计稿中撰写了千余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说明，那么就让我们跟随吕彦直的脚步，走进这个中国近代第一陵。吕彦直写道：中山陵其范界略成一大中型，陵门毗三栋，广500尺，貌800尺，前为广场，容50000人伫立之空地，自临门至石级之底约450尺，总高45尺，已达祭堂之平台。在台阶顶端与平台处可置石座，上置孙中山立像，另设祭堂，堂之内两旁有柱各二，中部之顶特高约52尺，作穹庐式，其上施以契词，作青天白日之势。
1: 中山陵的设计呢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在素质上也十分讲究，这个墓道呢依山而掘，墙壁面用石，墙侧用砖，内壁用大理石及人造石，屋顶至人架用钢筋混凝土，是为了更好的通风防湿。从微观角度上看，墓石的结构打破了传统陵墓的神秘压抑的基调，带自以严肃开朗、平易近人的气氛。
0: 最能体现吕彦直所主张的开放式的纪念设计，是在墓室的设计上面。墓室顶呈倒扣的半圆球，与祭堂紧紧相连。孙中山正式入葬后，墓穴便被封死，棺面上是白色大理石的孙中山像，平躺仰卧，神态安详。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上海人对蟹是情有独钟，因为啥？每到农历九月份辰光，上海人就要吃刺蟹，到了十月份就要吃云蟹。

一般性呢，就是在血气呢，早上要挑血选血，挑选过以后再要送到厨房。做厨师呢是很辛苦，人家在最开心的时候是你最忙的时候。我是62年出生的嘛，我从1981年就进入了黄宝行。现在呢有很多的中饭，比如说醉蟹、菊花醉蟹就是清炒蟹粉、豆腐或是素菜都能搭配，包括到最后点心都包含着蟹的元素，比如说蟹粉小笼、

我的幸运呢，它本身是突出了一个呢，叫一菜一格，新奇特。就比如说把整个蟹怎么去拆开出组合，也是我们黄毛的特色。比如说蟹膏银皮蟹，选用雄蟹的膏和东北的大拉皮炒，炒好以后呢，还要放上雪菜末，因为蟹膏本身没味道，通过咸菜的味道来提鲜。传统的要保存，创新的也要有突破，把这个工序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或者再通过在基础上再不断的改进、改良。为什么绑打草鞋呢？因为绑好以后去煮呢，它不会脱落的。这个呢是一种草，香草。香草呢本身在煮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谓的大闸蟹，大闸蟹比如说把东西放在水里去煮，上海话说的就是炸，你去炸一炸，所以后来演变了大闸蟹。根据我们这么长时间搞下来，就觉得煮要比蒸的好，它出来的肉比较滑嫩嘛。

瓷器，一般性的现在用工具的比较多，最古老的时候呢用楔八件。刺楔呢一般来说呢先吃楔角，为什么先吃楔角呢？楔角比较容易冷，因为楔整个楔有楔在，它可以保温的。

接下来呢就是菜蟹钳，一般是呢你就顺着它的关节剪是很省力的，这样出来的蟹钳都是整的，一个很完整的。接下去我们吃蟹身体，先把这里的关节把它打掉，因为你关节不打掉呢，等会儿可能蟹肉呢就出来的不是一块一块的，蟹的胃三角形的不能吃的。蟹腮不能吃的，最主要的蟹心就是在这块黑的下面有个六角形的东西也是不能吃，它很寒的，也俗称蟹六角。一般性呢就是配上醋和酱，因为蟹比较寒，吃的时候还要喝上一点黄酒，通过对食物之间的互补，它寒性呢对人体降到最低。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

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决色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70%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出游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5 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订决策周期明显缩短，车型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订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较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精细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车辆一旦出现问题会耽误几天行程，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们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5: 只为与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及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数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0: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不乏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机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海博士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8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

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圈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